0: 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 狗日的，老子来收拾你！
0: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2: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3: 哎，老崔，
2: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3: 老崔长，不对！
4: 来人了，给崔站长报仇！
5: 来了！

0: 微山岛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林振华便，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微山岛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2: 太君，我有一良策。
0: 你说。
2: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0: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1: 啊，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0: 有。

0: 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2: 红哥，岛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
3: 这我知道，六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
2: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父和你的，让师父多保重。放心吧，
3: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2: 红哥，谢了。
3: 保重。
2: 保重。
4: 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你真是太天真了啊。你指望高静斋说服李九？哼，李九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静斋。
5: 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静斋还和他结为兄弟？
4: 利用不等于信任，
6: 尤其是中国人。
4: 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
5: 现在的事实是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
4: 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7: 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2: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7: 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2: 哎，
7: 刘红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学会收买人心了。
2: 哎，师父，话不能这么说，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红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
7: 嗯，
2: 师父，咱还是跟着红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红哥那帮人啊真厉害，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7: 现在刘红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20几个人，7把跳枪。
2: 是啊，
7: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2: 哎，红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7: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2: 啊，
7: 过2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2条线。
2: 嗯，
7: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2: 行。
8: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4: 是，而且很快。
8: 据我所知。

0: 是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1: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0: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1: 你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0: 他杀我？
1: 嗯，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你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2: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3: 好，
2: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4: 对，
5: 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6: 对呀，游击队，
7: 国军还好多大。
8: 是啊，
2: 闭嘴！奶奶的，那微山岛上的岩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啊，对不对？
3: 对，
2: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两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走，出发。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么多好东西啊，快多弄他点，多扔点，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2: 好好
0: 快起来，快跑，走！
3: 哎呀，快快快！
4: 哎呀，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5: 是，
4: 哎，
5: 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的。哎，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4: 你的意思是全分了？
5: 是啊，分了，
4: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嗯，胡子，哎，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5: 对，
4: 走，那边看看去。
5: 好。

0: 真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得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

0: 会从上海回来呢？
1: 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0: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枪吧。啊，
2: 嗯，
3: 抓紧办。
2: 哎，师傅，
3: 嗯，
2: 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3: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2: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3: 去趟临城。
2: 哎，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阎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3: 是，
2: 师傅，你要去啊，过2天再说吧。
3: 不行，今天是子玉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2: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3: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
2: 来。师傅，你说这……
3: 这样吧，六子，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2: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4: 好。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2: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4: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7: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6: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7: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

0: 鸡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泉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泉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

0: 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

0: 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点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啊、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

0: 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2: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1: 嗯，
2: 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说吧。
2: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1: 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入刘红的伙。
1: 真的？
2: 嗯。
1: 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啊、

0: 子玉，子玉，子玉，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阴兵包围了，抵抗没有用。
0: 子玉，你要挺住！
2: 杀！
0: 子玉，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曰，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好一个花烛之夜。

0: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
1: 情义义尽，还谈什么兄弟？
0: 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1: 跟你，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吗？

0: 走走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行，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
1: 行，请报仇。
2: 对，
3: 请报仇。
2: 兰妮儿，亮子，兰妮儿，你们这是干啥？
4: 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2: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静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0: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你，
3: 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5: 六子哥，咱们走。
0: 走走走走走。
2: 兰妮儿，你不能去。彭亮，师傅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
0: 师兄，
3: 六哥，
2: 听我话，跟我回去。
0: 放开，你放开我。
2: 兰妮儿，
3: 你。
6: 你放开我！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
3: 你放开我！我要听我哥报仇！
7: 你就得听我的，奶奶的，收拾他！
6: 走走走走！
3: 放开我！
6: 拉住他！站住！
3: 放开我！
6: 站住！站住！
3: 放开我！
6: 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放开我！
3: 彭亮，
6: 亮子，你这是要干啥？
3: 我，洪哥，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傅报仇，我师傅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
8: 就是啊，为什么？就是啊！啊，
6: 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洪？这让我咋说啊？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洪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
8: 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9: 洪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8: 兰妮儿，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洪哥说了，你的仇。 就是我们大家的仇嘛！正为这两天就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啊要开展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腾个地儿朝天呢。好，我等。小翠啊，
3: 东西都带上了吗？带上了。啊，你们快点儿，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0: 你这要干啥去？啊，
3: 静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啊，
10: 去紫竹院干什么？
3: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10: 哎呀，你看今天哈风大，改天再去吧。
3: 景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干。
10: 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3: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儿的。

0: 静斋，再说，我也想子玉了。
1: 哎，红杏儿。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
0: 静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1: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点东西。嗯，

0: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紫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紫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紫玉呢？
1: 哎，紫玉也不在了。哎，杏儿，
0: 静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跟你说，你要听住啊。紫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儿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日本

0: 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的。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的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部。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0: 水缸里捞芝麻，难呐，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到部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部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部。
2: 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再铁路上搞任何行动。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3: 说到搞情报，我倒有个人选。
2: 是谁？沙沟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3: 这个人可靠吗？
2: 没问题，他也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
3: 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4: 站住！你得继续值班，我得睡觉。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你！你！ 这是太爷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不能走，你要干啥？
1: 你放开我！
0: 你上哪儿去啊？
1: 放开我！
0: 放！你不放！
1: 我就跟他拼了！
0: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了，咋办呀？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俺早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啊！

0: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1: 这不是林中
0: 是
1: 雄
0: 啊，
1: 吗？
0: 有日子没见了，来。
1: 太客气了。
0: 哎，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 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0: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1: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0: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1: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

0: 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1: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0: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小鬼子都怕他们。
1: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0: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1: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0: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
2: 政委，这就是张哥。
3: 对，
2: 啊，你好，
0: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啊，
2: 是啊，
1: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0: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的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2: 来来来，张哥坐，
1: 来，喝水。
2: 来，啊，
0: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2: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0: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2: 哦，
0: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2: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0: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2: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0: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2: 太好了，
0: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2: 好，那就拜托了。
0: 好。
2: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0: 这可不行啊。
2: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0: 哎呀，
1: 来穿上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0: 你们放心吧，
2: 好，
0: 我走了。
2: 嗯，好，
0: 再见。
4: 老林呐，
5: 哎，
4: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哎，
5: 这。
6: 张兰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5: 我这张是晚上，
2: 我这是十点，
6: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
5: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6: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5: 好啊，
2: 那这样，老黄，

0: 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1: 好，咱就这么定了。
2: 好。
0: 乡亲们，现在已经是数九天。

0: 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站，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你说，
1: 哎，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2: 哎，
3: 奖励这么多，
1: 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
4: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1: 实不实？哼，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4: 好，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
5: 那可不。
6: 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山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7: 飞虎队。对，是飞虎队。
6: 二胡子，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8: 啊，对对对，应该帮一帮
6: 的啊。政委，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啊，30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9: 好，
0: 长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10: 开往南京方面的129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来来来，把这个东西啊，赶快拿那个去啊，快点啊，
1: 那边那边，
2: 东西都准备好了，
0: 老黄，
2: 张司令都安排好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0: 太好了，
3: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0: 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
2: 政委啊，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0: 谁？
4: 报告政委，天道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0: 小田中，
2: 田中是谁呀？我说小田中啊，咱这中国话说的蛮流利的嘛。
0: 谢谢首长夸奖。
2: 你看看，你看看，
0: 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
2: 呵，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0: 田中，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2: 嗯，是。
5: 走，喂，是冈村队长吗？嗨，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0: 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两大碗，碗碗都是高能量，老少皆宜。
1: 哎呀，老张啊，我得回家吃饭了，我饿得心发慌啊！
2: 啊，你还没吃饭呢？
1: 这个点儿我吃饭了，那得几点出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
2: 哎，我吃过了。哦，老伴给我买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哦，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鲜香软糯呀！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1: 回头啊，你把订物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天冷了，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现在打电话参与3.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两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两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便宜多了。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现在打电话参与3.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两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两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4: 贡会豚骨牛肉粥配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誉为富含更多营养更高能量的粥。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在锁住营养不流失的基础上，就能延长保鲜期。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贡会豚骨牛肉粥，香糯软滑，高能低热。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现在打电话参与3.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两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两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5: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给你急眼。
6: 你又在说我呢，哼，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贡会豚骨牛肉粥，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呼呼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饥，嗯，多美味儿！
5: 现在呀，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煮粥一出来呀，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都烧干锅了。现在这贡会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两大碗，老两口啊一人一大碗，
6: 关键啊味道还鲜美，我一次啊能喝两大碗，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们的中老年人。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现在打电话参与3.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两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

0: 沙沟火车站。
1: 盛会豚骨牛肉粥，有精品黄牛肉的营养粥，开水一冲马上就行，好吃方便又营养。
2: 老公，今天早上吃什么好吃的？
3: 当然是盛会豚骨牛肉粥了，你看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当机。
1: 盛会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

0: 订购两袋，我们再送您一袋，三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如果早上时间紧，经常加夜班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如果您牙口不好，不能吃生饮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会豚骨牛肉粥。贡会豚骨牛肉粥，秘制牛骨头，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贡会豚骨牛肉粥，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营养全，能量足，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尤其是家里有学生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也不希望孩子挨饿受冻去学校，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孩子喜欢吃，能量还补得足。还有现在的年轻人上班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早上就想多睡那么几分钟，又怕在家做早餐耽误上班时间，冲一碗贡会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补足能量，开开心心的去赚钱。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参与免费品尝活动，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贡会豚骨牛肉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加上营养丰富。
2: 我女儿都上小学3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现在家里买了这贡会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她吃。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营养补的全，能量不缺失，我现在也是天天吃，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贡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贡会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锁住营养不流失，同时特别加入熬制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真的非常感谢我婆婆，为了能让我吃得饱吃得好啊，不再饿着肚子去上班，又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鲜味香浓啊，营养又美味，美到无法抗拒。

0: 还加了秘制的骨汤，看着配料表有精品的牛肉、香菇、木耳还有蔬菜，其实啊很营养的。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我妈怕我深夜饿，这些共惠豚骨牛肉粥都是她从电视上买的，营养又实惠，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基本上是早上来一碗，夜宵来一碗，热腾腾的一碗吃完呐，恢复元气，能量满满，工作都感觉得心应手。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在家给他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共惠豚骨牛肉粥，暖和和的让他吃一碗，每天还能多睡一会儿。尤其是您跳完广场舞晨练回来，打开热水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做法呢也简单方便，吃的美味营养。以前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一共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您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电视观众，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老婆呢？你是不是又把那共惠豚骨牛肉粥给藏起来了？
5: 就剩2包了，我得留给大孙子周末回来吃啊。
4: 别留了，让我先吃了啊！人家厂家现在搞活动的，你啊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边啊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
5: 好，买。
4: 好，
1: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半小时，共惠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1包9.9元，现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0: 这个共惠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
2: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4: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共惠豚骨牛肉粥，
5: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啊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精品黄牛肉。

0: 哟，自从老张跟我说共惠豚骨牛肉猪好吃又能养，我就打电话订了三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
1: 共惠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那些牙口不好随时冲一碗。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的惠民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块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惠豚骨牛肉粥，
0: 你啊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面啊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
3: 好，买
0: 好，
2: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半小时。共惠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1包9块9，现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块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这个共惠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
5: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0: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共惠豚骨牛肉粥，
3: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啊、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精品黄牛肉粥。
0: 自从老张跟我说共惠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能养，我就打电话订了3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
1: 共惠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那些牙口不好随时冲一碗。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的惠民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块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惠豚骨牛肉粥。
6: 张兰呐，哎，你得接3312次列车啊。
7: 这趟车

0: 不是晚上十点吗？
1: 提前了。
0: 为什么？
1: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
0: 嗯？
1: 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2: 我们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已经准备就绪，请你们到指定的地点接应。一号，一号，我是三号。
3: 哎，你，
2: 鲁哥，
3: 你不是那个小鬼子吧？
2: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3: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
4: 啊，你是日本人呢？
2: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3: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2: 哎，报告政委，山里的接应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5: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
6: 王强，那我们先走，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5: 湖边见，
6: 湖边见。
5: 哎，
6: 走了。
5: 快点啊！
7: 没问题。

0: 哎，咱们到这儿来，
1: 大家都听着，
2: 别说别说，
1: 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3: 明白了。

0: 快点，跟上！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

0: 嘿，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3: 快点，快点，
4: 大家快走。
5: 快点，快点，快点，
4: 走了，
5: 快，快点。
4: 好点，队长，
1: 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0: 啊嘎，太爷，
6: 嗨，
0: 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6: 嗨，
0: 嗨，
6: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7: 好，我尽力吧。
0: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8: 刘庄多少条啊？
1: 15条。啊，
8: 哎，等一下吧。那个张庄多少条？
9: 18。
8: 张庄18条啊。李庄呢？
10: 20。

0: 大伙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九点了，还一个小时。
1: 年纪错了啊！
2: 村庄呢？
3: 19条。
1: 腰庄呢？
4: 20条。
5: 张站长，李鼎，喝水。
6: 不喝。
7: 政委，各中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8: 好，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6: 行，
8: 林中，
9: 有，
8: 跟我走。
6: 现在几点了？
9: 9:40。啊，
6: 把那个递给我，快。
8: 朱部长。
7: 各
8: 位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7: 他们现在啊都给咱们站岗呢。
8: 好，

0: 锤子给我。
1: 长兰，什么时候能修好？
0: 快了。
2: 哎，你弟，快快地。
0: 好，别急，别急。
2: 怎么搞的嘛？
1: 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哎、
3: 好了好了，
2: 休息。
1: 哦，达达你好，来
3: 试试吧，
1: 把衣服都换上。
2: 哎，试车，哎，快点！
4: 立即给沙沟站通电话。
5: 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4: 有喜。
6: 哦，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的给你请下。
3: 嗯，这是我分内的事。
6: 哦，那得好。
2: 开车，
7: 等等。
1: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
2: 他没有这种权利。
1: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2: 摘掉三节闷罐车。
1: 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快。
3: 好。
8: 准备了，
9: 准备
8: 了，
9: 准备了，
8: 快点啊！

0: 最后三节不剩的患者，是啊，怎么办？撤！
1: 没有不撤，嗯，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节闷罐车，撤吧。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
2: 对呀，如果有什么变化，他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1: 是啊，
0: 再等等。
3: 大队长，鬼子来了！
0: 啊，让大家快隐蔽，
4: 快
0: 隐蔙，
4: 快快来了来了来了，
0: 快点，
4: 快点，
0: 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太爷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家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3: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4: 抽支烟，抽支烟。

0: 这都啥时候了，还不来？来了吧，朱保长，咱们回吧。哎呀，那咱得等等政委呀，看政委咋说。
1: 政委，我看咱别再等了，还是撤吧。
2: 撤！哎，好，走！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大家都撤了吧？啊，今天就到这儿了。哎，大家都撤了，撤了，撤了！哎，大家都回吧，回吧！哎，都回了啊！回了，回了，走了，走了！都撤了啊！抓紧！这个长兰成心耍人，
3: 别说了，
2: 去了，去了！我明天找他算账去。行了，
4: 行了，
2: 都别说了。
4: 老黄，这次不行，还有下次。

0: 张队长，谢谢，不客气，
1: 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
0: 刘大队长，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架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
0: 好好啊，
1: 一定要小心啊！
0: 先停，
1: 拿着，
0: 兄弟们，卸车，
3: 好，走。
4: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
5: 不，立即回临城。

0: 马上就要来了，动作快点！快！快！快！这么多军夫咋办？
1: 庄上，两条鬼子也没穿的，
2: 是。

0: 快点，快点！
1: 大队长，大队长，坏了，鬼子的铁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
2: 好，
1: 你抓紧，快点
2: 啊！赶紧撤吧！好，撤，
3: 快点！
2: 红哥，快，
3: 还有半程线呢！
2: 罗队长，放火上了！
3: 好，
2: 快点！
3: 红哥，都带上！
2: 快点，快点，快点，快
3: 走，快走，快走，快走，
2: 快快快
3: 快，
2: 快点！
3: 快撤！
2: 快
3: 撤！
4: 快撤！
5: 哎呦，受不了，受不了！
4: 快点！
5: 快点！
4: 别打了，别打了！
3: 快走，快走！
6: 太爷站长，
7: 展览，你得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
8: 哎，局长，行了，你们心可大了，没事
9: 放了。哎，停，
10: 几捆？
11: 五捆啊！
8: 快点，不是装啊！
10: 五捆，拿着。
11: 好嘞，
10: 贴那边去，快点，快，
11: 好。
12: 二喜。
10: 哎呦，强哥，
12: 千万可不能出错啊！
10: 错不了。
13: 武黑，
14: 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13: 你呀，可给我仔细着点啊！
14: 哎，放心吧，
13: 喝点酒。
14: 来，
3: 我两个，
14: 好，两个。
15: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7: 良心大大

0: 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
1: 哎呦，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
0: 嗯，哎，这八路一共多少人？
1: 哎呀，很多很多呀。嗯，
0: 难道八路真的下山了？
2: 装船，快点啊！来来，放到这上去，
3: 快点啊！李庄的船，快全走！
4: 走了，快点！
3: 我们这边稍微快点啊！
4: 你们呢？
5: 快点！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田中
7: 到，
6: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这批布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7: 是。
8: 这回啊，山里波东的民意问题总算解决了。
6: 是啊。
0: 政委，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6: 准备出发。哎，快走，
0: 走。
9: 下船，发船了。

0: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微山湖。
1: 嗨，
2: 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
2: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1: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谋反之功，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3: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0: 八哥，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挂布车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车，这该如何解释？
4: 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0: 八哥，闭上你的臭嘴。
4: 是。
0: 张兰，布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
1: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
0: 嗯，
1: 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嗯，
0: 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1: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5: 报告。

0: 进来。
1: 太站长，您的电报。
0: 你。临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331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2: 别念了，
0: 嗨。
2: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得可以走了。
3: 谢参军。
2: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
4: 是，冈村少佐。
5: 啥？少了武魁部？你坐下说。
6: 这船部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
7: 这船部是哪个中队负责？
6: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5: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6: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装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7: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
5: 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慌慌的。
7: 老洪，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5: 王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6: 好。
4: 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折，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8: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4: 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哈，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地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8: 严团长，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4: 高司令，
9: 好了，别吵了。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6: 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五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啊。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哎，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一下。
10: 哎呀，真是

0: 你说这，你这不是，怎么回事？咱们这谁的好好的？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
1: 这种事儿，
2: 那不像话。
3: 我就说嘛，这
0: 你说，你是不是不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 二娃，走走走走走。
1: 娘子，一会儿你单独找黄二喜谈谈，看看这布是不是他拿了啊？你啥意思啊？这根本不可能。
2: 这船布啊，是黄二喜具体负责的嘛，再加上他过去有这方面的毛病，我觉得他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强哥，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
2: 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3: 回来，
2: 那布什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
3: 那布什他更好吗？就这么定。
2: 哎，注意点脾气。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跟上。
4: 快点！
5: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4: 这里情况得有，
5: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4: 队长是在李庄。
5: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4: 亮子，
5: 你找我，啥事儿？
4: 黄二喜。 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哼！这么说，真是你拿的？
6: 亮子，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
4: 那船布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5捆，那是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呐，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6: 黄二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布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4: 好，亮子。 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放这儿。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布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哎呦，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嗯，你得起来说话。
1: 好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
3: 李老七？
1: 嗯。
3: 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3: 嗯，有些。你得很好。
4: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

0: 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城级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

0: 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他变着花样的做。
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

0: 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2: 营养又美味。
1: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 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

0: 可是一点不输外面呢。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0: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

0: 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他，还说了些什么？
9: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8: 有戏。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朱保长，你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0: 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

0: 八嘎，你弟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1: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退干的呀？啊？嗯。哎，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啊？
2: 太君，入三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0: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3: 太君，您看吧，这
4: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3: 啊，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4: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3: 严朵，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4: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反正有你一份。够了，不要再吵了。
0: 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
6: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布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7: 哼，果真是他干的。老黄，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朱保长啊，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8: 没错。
7: 那冈村说这次劫布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8: 听清了。
7: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喜是谁？哼。小张，
9: 到，
7: 去把黄二喜给我叫来。
9: 是。
8: 哎，对了，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10: 行，一起叫他。
8: 好。
11: 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12: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
13: 哎，来了，
8: 杀！
14: 他奶奶的，非崩了他不可！
9: 好了，干啥呢你？
14: 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9: 回来，
14: 你闪开你！
9: 你冷静点，
14: 闪开！
9: 彭亮，
14: 你闪！
9: 想干啥呢你？
15: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逼人的份上嘛。
14: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会崩了他不可！
9: 彭亮，你冷静点！
15: 你给我站住！

0: 王强，把枪给我下了。
1: 放手。
0: 你还嫌事不乱吗？
2: 红哥，义勇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3: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
4: 老黄，黄二喜是个老队员，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0: 好吧。
5: 亮子，亮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教育为主。
2: 奶奶的，我真是瞎了眼了，我。哼，
6: 张队长，
5: 咋回事啊？
6: 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0: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2: 二喜，哎，二喜，哎，
1: 嘘。
2: 出啥事儿了？
1: 哎，奶奶的，这回我算是栽了。
2: 到底出啥事儿了？
1: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洪发现了。哎，
2: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1: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哎，对了，翠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2: 在啊。
1: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2: 哎，你
1: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2: 哦。

0: 崔香，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啊。
0: 崔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啊。
1: 啊，那我。
0: 拿着，我走了。啊。
1: 你。
0: 我走了。
2: 黄二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老黄，黄二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4: 怀疑。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吧？
3: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被黄二狗日的给骗了。现在事不宜迟，我想马上下岛去找黄二。
4: 可以。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
5: 嗯。
2: 找到他以后

0: 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1: 哎，
2: 啊，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3: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盐夺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2: 啊，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3: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2: 是，格杀勿论。
4: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5: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4: 哎呦，爷，这酒可是2斤装的呀！
5: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4: 不是不是，爷。哼，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5: 哎，行行行行。
6: 哟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5: 你是谁？
6: 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5: 是你？哎，
6: 二爷，小心走火。
5: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6: 哼，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5: 你想干什么？
6: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5: 随便。嗯，
7: 小二。
4: 哎，这位爷有何吩咐？
7: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事儿。
4: 是。
8: 啊，您慢走。啊，请多包涵。
4: 好了。
8: 哟，小哥，您看这里边这位爷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9: 妈的，想喝到什么时候就喝到什么时候。
8: 哎，这您喝，您喝。
6: 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5: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啊、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6: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5: 那倒没有，当初啊，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哪能看得上我呀？
6: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5: 唉，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啊、都丢人呐。
6: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还要处理你？
5: 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0: 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1: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0: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1: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0: 有些胆识，哼，太君，我儿媳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皇帝，你得说实话，飞虎队杰布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哼，
1: 碰上的，八嘎！
2: 太君，太君，不说实话的，太君，慢，慢，慢，来，太君，太君，皇儿媳大大的有用，好多事情他的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哼，这些人死都不怕。
3: 不能用这种办法，啊！我就好，这件事由你来办。
4: 哎，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
3: 哎呀，黄队长受惊了啊！怎么样？
5: 哎，
3: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5: 是，老爷，
3: 请吧，黄队长。

0: 我这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0: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1: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0: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1: 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0: 高进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1: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0: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进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2: 什么叫汉奸呀？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呀，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0: 我
3: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2: 二姐啊，你说吧。
4: 张哥，政委和队长担心皇二喜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啊，
5: 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4: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6: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7: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6: 哦，好好，就。
1: 披上，
7: 啊，好，
5: 坏了，
1: 怎么了？
5: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1: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5: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6: 好嘞。
1: 哎呦，你别去了，
5: 没事，
1: 你回来呀，
5: 我马上就回来。
1: 你早点回来啊！
5: 哎，
8: 海牙公，
9: 张兰，走吧。

0: 张兰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辙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1: 太君，太君，
0: 你得认识他们。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0: 二，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面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

0: 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

0: 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

0: 午，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大伙好，舒总好。
1: 哎，您好，来，你先跟大伙打个招呼，大伙在那边呢，跟他们问问好。
0: 大伙好。
1: 欢迎您，来，请坐，请坐。好，不着急啊，二位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从哪儿来。
2: 我们对红江来，我们来就为了找我们大闺女。
1: 来找大闺女来了。
2: 啊、嗯、啊！我们大闺女叫兰春丽。
1: 嗯。
2: 我们的邻居。
1: 邻居。
2: 啊，邻居叫王全。
1: 啊。
2: 他给我们拉走的。
1: 他把大闺女拉走的。
2: 啊、他给拉走了。拉走了30多年了。
1: 30多年了、啊。哎呦。
2: 我们找了30多年没找着。师傅结婚第二年有我们的大姑娘兰春丽，去完了就有我们的老姑娘了。我大姑娘60岁那年，我们就上双鸭山，搁双鸭山那块租个小房。
1: 是搬到那儿去住了？
2: 啊、嗯，我们搬到那儿去住的。
1: 干嘛搬到那儿去了？
2: 我们搁那干活呗，煤矿干活呀、
1: 啊。哦，是煤矿。
2: 啊、嗯。

0: 矿干活？
1: 在煤矿干活。
0: 那时候大闺女二闺女都多大岁数啊？
1: 那时候大闺女9岁，9岁那年丢的。我们二闺女是七岁。
0: 七岁。
1: 嗯。
0: 王全是您家邻居是吗？
1: 我们家邻居。
0: 邻居也跟您家老头一块儿上班，在煤矿。
1: 嗯。
0: 都认识。
1: 我们住东西屋。
0: 哦。
1: 完了呢，他回来他也不买粮，他也不买啥，就搁我那屋吃。
0: 嗯。
1: 搁我那屋，反正吃的我的，穿的我的，盖被还是我的。我就那么供他。完了，他归心不了，他坏我一把，可孩子给我领走了。
0: 他怎么给孩子给领走的呀？
1: 这些孩子四五个孩子搁外头玩，他订个小爬的，完了他也没给屋，那东西屋他开不开门我也知道。
0: 嗯。
1: 然后我老闺女也搁外头，完我老闺女说王叔我怪迷糊呢，说你迷糊你进屋吃点药。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我来求你来。
0: 嗯，
1: 这话说完了，完了，完我老公就进屋了。
0: 嗯，
1: 进屋了，他爬了，定不完了。
0: 嗯，
1: 完了拉我们的大闺女走，拉我们拦出地走的。
0: 他就把大闺女放在爬犁上拉走了。
1: 啊、拉走就完了，这几个孩子就进屋了。说大娘啊，
0: 嗯，
1: 我说干啥？小弟让王全拉走了。我说拉上哪去了？他不拉上哪玩去了？
0: 您当时还没当回事
1: 啊？我当时我还没当回事儿，完了黑天也没回来，完了他回来了，我说那王全呀，不搁咱们小弟拉哪去了？他说不拉不上哪玩去了，完了这不就撂去了吗？这
0: 都没当回事儿
1: 啊？
0: 嗯。
2: 谁心思给拉走？没心思给拉走。
0: 没心思给拉走了，
2: 对他那么好，他能给孩子给拉走了。
0: 嗯，以为就是去哪儿玩玩去。
2: 嗯，
0: 过不多久就回来了。
2: 对，
0: 嗯，结果过了多久才反应过来，回不来了。
1: 过了一天一天的一宿吧。
0: 过了一天一宿，
1: 嗯，
0: 都没回来。
1: 没回来，我这受不了了，这些
0: 着急了。
1: 我就着急，我这脑子就受不了了，就啥也不知道了。也不是黑呀，不是黑像白天了。这小子就拽着我手啊，就这么拽着我手。妈呀，你回家吧！妈呀，你回家吧！我说回啥家呀？还有家了吗？我说你大姐都没了，我还有家了吗？
0: 您这晕乎的状态，有多少年才缓过来？
1: 那跟我现在要有。两个多月吧，
0: 晕了两个多月。
1: 啊、
0: 嗯、啊！
1: 完、嗯，我老闺女也说：“妈呀，你白这样啊！你这要我大姐回来，你咋整啊？”我说：“你大姐回来咋整？你大姐回来我就好了。”
0: 嗯，
1: 你大姐不回来，我这病我就好不了了。
0: 那是病根儿。
1: 嗯，我说是死王全呀，他不给我领哪去了？要抓着这王全呀，我就给他两刀。我就两节我都不解恨，
0: 恨死他了。
1: 嗯，我就恨他。
0: 嗯、
1: 这不搁那刷山那块搁煤矿，
0: 嗯，
1: 干了二年，学嘛二年也没学么着，
0: 也没学么着，
1: 没学么着完、啊、了，这不后人不上呢，
2: 哎，长春，
0: 上哪儿去了？
1: 后人上长春，老头搁家里付了不少，老头挨累呢，估计。又下井，完了捡煤块，跟着捡煤块，
0: 啊、
1: 下过井，
0: 啊，
1: 白天捡煤块，晚上学那孩子，搁那块干了二年，再学嘛二年没学没着，这个搁那块没学没着，又回来上哪了？
2: 上华南。
1: 回来我们是上华南，华南有井口。我们又上井口，
0: 嗯，
1: 这个王全旁一活他不能干，
0: 嗯，
1: 这下井活他能干。
0: 都去过哪些地方？一开始在刷山，
1: 刷山，
0: 嗯，
1: 长春，
0: 嗯，
1: 黑河，
2: 嗯，华南，
1: 华南，
0: 嗯，
2: 都有煤矿的地，
0: 有煤矿的地儿，
1: 嗯，
0: 反正能跑的都跑了，
1: 嗯，
0: 都没找着过，
1: 都没找着过，
0: 哎呦。
1: 完了，或者在华南的话回来呢，

0: 我们上山东，上山东的话，说往前山东那块儿，搁山东住。他说搁那块住、啊。
1: 说是那时候人都不会普通话。
2: 他说他是那儿的人、
1: 嗯，
2: 但是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1: 哦，真的假的。
2: 但是起码可能有点希望，就去了山东了。
1: 嗯。
2: 去山东到那儿找了。
0: 到的话就
1: 没钱，你得找活干呢。到先找活干。
2: 干啥活呢？
1: 打扫卫生。
0: 这不马路吗？我搁这边扫，他搁那边扫。反正我这块扫完了，我就上他那边扫。我知道他体格不好啊，搬累着他呀。
2: 要帮他干点儿。
0: 我帮他干。我敢干活吧，敢学嘛孩子。我俩都学嘛呢。
1: 干了不到一年。
2: 嗯。
1: 然后我就得病了。
2: 你得病了？那个时候您多大岁数啊？
0: 五十吧。
2: 啊、
0: 嗯，那工具
2: 啊，
0: 不因为这孩子病倒的，这孩子要不丢他不能得这个病。送医院回去了，脑梗了，颈椎了，又是半身不遂了，这病那病都有了。
2: 这脑梗是最危险的。
0: 是，完了大夫不说吗？你这来的早啊，要来就晚了，老头就完了，交代了。如果下去，我也不知咋地好了。
2: 这30年，您有没有想过说这个生活太困难了，我先不找孩子了，我先好好过过生活，想过这事儿没有？
0: 没想过。我们到哪吧，没有钱嘛，就搁那块打2个月工。挣两钱，那手里有钱了，
1: 挣钱找孩子，
0: 我们去找孩子。我大闺女在那边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那瘸胳膊串腿啊，你给我送回来，送到我跟前，我能看着他。
3: 这个叔叔阿姨的经历啊，听得也挺让人心痛的。从他们的这个遭遇中啊，就能看出来拐卖犯罪的这个危害性。作为家长呢，应该是做好第一监护人的这个责任，要看顾好小孩，不要把孩子随意托付给其他人。如果现在发生这种案件，肯定要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那么如果是多年前被拐的，还没有采集血样的这些父母们呢，请你们马上与公安机关联系，然后呢免费录入我们的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
2: 好，谢谢孟处给我们普及了很多知识。
4: 我刚才听了这一对夫妻，虽然是这么困难，都在哪怕一点希望都在重找女儿，这也是骨肉情啊。我代表圆梦基金先捐给你们3万块。
2: 我们一起携手好吗？来，来，我们往前走啊，慢一点儿，看看我们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帮助的结果。来，抬头看，怎么帮你们找大女儿的。
5: 罗尚云夫妇，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清远。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女儿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女儿的名字是叫栾根丽，她是1980年的6月2日出生的，在1990年的1月2日被工友带走。另外，女儿的右侧大腿内侧有烧伤之后留下的疤痕。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即将会为您联系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寻找。
6: 2018年接到你们寻找女儿的求助信息，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帖子对比。随后志愿者发现了一条1982年出生、1988年已从黑龙江佳木斯被拐到山东济宁的寻亲帖，其中描述的情况与您提供的线索高度一致。随后我们立即联系上相关志愿者寻找发帖人，并指导他采血送检。
7: 在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第一时间将采集到的您的血样进行检测，并将检测数据录入打拐库进行加急比对。
5: 那么这个疑似帖子当中的发帖人究竟会不会是你们寻找

0: 当妈的搁这老远也不知道你受气呀、啊，是遭辛苦啊，是遭罪呀、啊。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大姑娘在那边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说车胳膊串腿啊，你给我送回来，送到我跟前，我能看着她。

0: 三十块钱没少找你。妈咪，
1: 来站会儿，看着爸妈过去坐一会儿啊。
2: 让大女儿拉着爸爸妈妈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0: 阿姨缓缓啊，缓缓啊，阿姨缓缓，我得跟你说啊，你不是想知道他这三十周年怎么样吗？
2: 没事，让他缓缓啊，让妈妈缓缓。
0: 我们啊是在山东济宁的梁山县找到的您的大姑娘。
3: 真是梁山。
0: 您说的没错，他当年就是被那个叫王权的人给带走的，但是呢，王权他当时没有把大女儿转卖，所以这么多年来，其实女儿一直跟王权生活在一起。
4: 嗯，这些年我过得也挺不容易的。他总说你爸妈妈不要我，把我给他抚养的。我也知道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0: 唉，都是护着你呀，大闺女啊！妈
3: 的，现在搁哪儿呢？
4: 他现在已经死了十多年了，死了11年了吧？今年。
2: 我们问问啊，这个孟主任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吗？因为这个案子稍微有点奇怪，就是这个所谓的王权，他当年没有把孩子拐出去卖掉，而是作为养女来养大，这个属于拐卖犯罪，还是属于其他一种什么犯罪吗？给我们解读一下可以吗？
5: 如果王权把这个大女儿呢转卖给别人呢，这种犯罪叫拐卖。

0: 没有转卖给别人自己收养呢，这叫做拐骗。
1: 拐骗
0: 这两种都是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
1: 明白了，好，谢谢孟主任，谢谢。大姑娘后来这些年一直在山东生活。
2: 对啊。
1: 什么时候结的婚？
2: 在2003年吧。
1: 2003年。
2: 我的大儿子今年都16岁了嘛。
1: 16岁了。
2: 小儿子才2岁。想见见他们。他们来了。
1: 啊，来了吗？
2: 来了，在后面等着呢。
1: 我们掌声有请他们上来。
3: 快来！
2: 哎呦，这咋回事啊？
3: 我帮你抱吧。哎呦，我快给看看这是谁？哎呦，妈妈！
1: 哦，妈妈抱，妈妈抱，
3: 妈妈抱，妈妈抱。
1: 哎，抱着坐下。第一次见，肯定跟姥姥姥爷肯定还不熟呢。
3: 这是谁呀？
2: 还
3: 摸着几个小眉头。老大知道这是谁？
4: 老娘。
2: 哎，
3: 老娘是老娘的意思是吧？
1: 那个是谁？
3: 对，
4: 老爷。
3: 老爷。
1: 这老爷笑开了，这一场我没看他怎么笑，刚才笑开了。您这多好看呀，是不是？
2: 让往日姑爷上来。
1: 让谁上来？让姑爷上来。姑爷不上来了，您到后台去找他去吧。姑爷给您准备了今天晚上的晚饭呢。
3: 想吃啥呀？
2: 啥好吃啥。
3: 行。
1: 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他们同心团圆。
3: 走吧，咱们回家吧。下台能看到您姑爷了。走走，这边。
5: 谢谢朱总先生。
1: 不谢不谢不谢啊！
3: 看脚下啊，
1: 好好过以后的生活，我们就高兴啊！
5: 谢谢大家，
1: 好好过啊！
2: 谢谢你们啊！哎呦，
3: 都是应该做的。
5: 谢谢大家，
3: 姑爷。
6: 这对老夫妻。

成人，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他带着父母回到了山东，二女儿也赶来与阔别已久的姐姐团聚，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其乐融融。相信这个重新团圆的大家庭一定会拥有幸福的生活。祝福他们。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

0: 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孙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

0: 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

0: 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 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

0: 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

0: 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我们迎来2026年全国低碳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号召全社会树立低碳发展理念，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产业向绿，生态向美。近年来，各地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绿水青山正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5: 打包物品，我们日常用到的几乎都是塑料胶带，但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胶带。我身后的这个车间正在生产的就是100%可自然降解的竹基环保胶带。
6: 生长周期短，可再生，零污染，竹子是大自然馈赠的优质绿色材料，也是我国储量丰富的生态资源。江西作为全国竹资源大省，深耕竹资源高质化利用，江西省竹基新材料与物质转化工程研究中心于2019年

0: 竹鸡新材料的核心优势非常突出，原料取自于自然的竹子，可完全生物降解，从源头解决了塑料废弃物的这个环保痛点，供应量更绿色，更可持续。
1: 2025年，李青青团队自主研发的竹鸡纤维素薄膜新技术在江西抚州东乡区成功实现产业化落地。这项技术突破传统工艺瓶颈，从天然竹子中萃取高纯纤维素，通过精密挤出成型工艺，打造出全竹制透明薄膜基材，依托该基材可批量生产环保包装胶带、医用无菌包装、可降解农用地膜等绿色产品。
0: 我们实现了基材的自主供应，彻底摆脱了对外原料的依赖，供应量稳定性大幅度提升，同时原材料成本显著降低，产品性价比更高了。
1: 在山西盛隆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厂区内，新型顶装焦炉格外醒目。
2: 它的碳化水高度是7.6米，然后年产192万吨，三段燃烧，废气循环，温度比较均衡，它的封闭性比较好，也没有任何气味。
3: 我们作为临汾市上大关小、推船入股政策落地的示范企业，在项目建设之初，我们始终坚持源头治理、本质环保的理念。尤其是在企业发展运行中，我们深刻认识到，环保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企业技术革新、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契机，完全可以实现环保和经济的双赢。
1: 2026年年初，晋南钢铁集团的绿色型材成功获得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颁发的低碳排放钢证书。
4: 低碳排放钢认证为产品贴上了绿色标签，既提升了品牌竞争力，也为下游产业链提供了绿色原料支撑。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风力加光伏发电加储能，以绿色化、智能化、 AI 化赋能型钢产业升级。
1: 近年来，临汾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成绩斐然，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显著提升。如今的临汾，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常在。
5: 走到这个公园，沿着河岸走，觉得是鸟语花香这种感觉。
6: 我们基本每天都在汾河边约着跑步，汾河的水很清澈，抬头就是又蓝又透亮的天。在临汾生活，幸福感越来越足了。
1: 在山东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景区，新能源全景观光客车沿着环海路蜿蜒前行。这种客车配备大视角穹顶天窗与高背舒适座椅，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观景体验。低碳零排的新能源动力保证了蓝天碧海间空气清新，让游客实现绿色出游。
7: 车子运行的时候安安静静的，没有噪音呢，也没有尾气，沿途风景又好，坐着车慢悠悠地欣赏环海路的景色，特别惬意。
1: 近年来，威海市依托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秉持绿色出行理念，推出千里山海观光巴士项目，开通10余条特色旅游线路。
8: 目前我们有233辆纯电动客车在运营，其中海边的纯电动旅游观光巴士和游览车20辆，配套公交场站充电桩36个，光伏场站2个，保障纯电客车无忧续航。
1: 清晨，在山东淄博东部公交枢纽，成片的光伏板迎着日光持续储能，一辆辆纯电动公交车有序驶出场站。
9: 现在出门坐公交车，既省心又舒服，坐在车子上呢，感觉到也很稳当，也没有其他的噪音了。
1: 良好的乘车体验

0: 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切实感受到绿色公交带来的便利，自觉选择低碳出行。
1: 以前就是燃油公交车，不仅行驶噪音大，
2: 油

0: 排放。近年来，山东省因地制宜，创新实施农光互补、渔光互补、盐光互补、油光互补等多元模式，不仅大幅提升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更通过一地两用、一业多收，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和农民收益。枣庄市聚焦矿区塌陷地治理，推进渔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形成水上发电、水下养殖的绿色循环模式，让曾经的生态伤疤变身绿色银行。
1: 我们通过渔光互补，实现了一地两用、生态惠民。
0: 聊城市阳谷县科学布局光伏设施，实现生态保护、能源开发与群众增收的共赢局面。日照市五莲县探索农光互补新模式，在光伏板下开展玉米、小麦等农作物轮作，实现光伏发电与农业生产的深度融合与土地高效利用。从盐碱滩涂到采煤塌陷地，从闲置盐田到田间地头，山东正以光伏家为笔，在齐鲁大地上绘就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画卷，为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注入强劲动能。
2: 继续关注新闻。6月17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当日，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全力开展救灾处置工作。经过两轮全面人员排查，截至6月16号23时，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经包扎处理后已离开医院。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扫码关注一下。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

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

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

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2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角金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3: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嗨，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赶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
2: 嗯。娘，啊，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3: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2: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3: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1: 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1: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4: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1: 躺着吧。
4: 不，我坐会儿。
2: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
4: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1: 我去炖兔子。嗯。
0: 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3: 知道了，娘。
4: 是你救了我。
3: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4: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3: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1天多呢。
5: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3杆枪了吗？
3: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

0: 们给你藏起来了。
1: 谢谢啊。
2: 哎，枪打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好。
0: 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3: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0: 嗯。
3: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啊。
0: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2: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响，
1: 达达居，
2: 新四居，
3: 打游击，
4: 今日东，明日西，
5: 今日攒，
6: 明日聚，
7: 敌人多就撤退，
8: 敌人少
9: 就袭击。
10: 谢谢啊！
11: 哎，谢
12: 过。哎，
11: 团
12: 长，挑水呢，来来，我来。
11: 哎，不行，
12: 我来，
11: 我自己来，
12: 我力气比你大。
11: 哎，真的不用了。
12: 好，
11: 您慢点。
12: 好。

0: 起话。
1: 啊，团长。
0: 给。
1: 啊。哦。鸡蛋。
0: 嗯。
1: 啊，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要你吃你就吃。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今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呀，
1: 来给我去烧开水。嗯，
0: 秀姑，
1: 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
3: 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3: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嗯，
2: 这边披着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

0: 老彭，我正找你呢。
1: 啊，
0: 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牺牲快1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2: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嘛。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2: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

0: 这么多年，你的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1: 说的也对。
0: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2: 小两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
1: 真的？
0: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1: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2: 他肯定在这山里。
1: 为什么？
2: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
1: 这山这么大，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杀了传奇。
1: 传奇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那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 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里好像是个布条。

0: 是血，
1: 是裹上用的吧？
0: 嗯。跟我来。

0: 亮哥，我能打一颗榛子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放在这儿，卡进去。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

0: 先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些农夫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

0: 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

0: 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 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浓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3: 18斤，
4: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6: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5: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7: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5: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 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

0: 职能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职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职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闭。我们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1: 快！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
1: 那你练了多久？
0: 2年。
1: 2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走吧。
2: 丧门星在哪里？
3: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0: 嗨。
2: 进入隐蔽，快一点，快点。把他捆起来，别动，别动，
3: 强盗，
2: 不许动，
3: 行，
2: 快不许动，别动，
4: 小心点。
5: 嗯，嘉远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6: 那哪行？皮上你娘一个人，
5: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6: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他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萨门须，
1: 聪明。
2: 我娘。
3: 什么事？
0: 萨门须，快出来！萨门须，快快下来通宵，不然杀了这个老太婆！
2: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0: 萨门须，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萨门须。
2: 我看不到他，
0: 你跑不掉的。
2: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0: 你被包围了，萨梅西，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2: 大亮哥，你快打死他呀！

小心点。行。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你要去！你不能回去！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站住！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想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心不死，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这一次是第六次失败了。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计较？你计较是吗？九千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九千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九井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心，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0: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1: 您，
0: 嗨，23联队，川崎联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0: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
3: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1: 朱家鼎要来了。
3: 朱家鼎？第3战区正风室主任，
1: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3: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1: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3: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1: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3: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1: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3: 电台？
1: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3: 好。
1: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3: 有具体的情况吗？
1: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3: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1: 嗯。
3: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1: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

0: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1: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0: 哪方面的敌情？
2: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0: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1: 谢谢您的抬爱。
0: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1: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0: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呀、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0: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1: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2: 哦，朱主任，行吧，
0: 行。
2: 行。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0: 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

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全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

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

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

0: 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2: 是啊。
1: 哎，杏花。嗯。我跟你讲。嗯。前几年我跟着素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2: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1: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2: 没问题。
1: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2: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1: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2: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1: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2: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1: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2: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1: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2: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卫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反应能力。
0: 看来，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机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的。还有，
2: 报告。
0: 什么事儿？
2: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3: 老冯，你好。
0: 老冯，
4: 参谋长。
0: 啊。老冯，怎么样了？
5: 冷啊。
0: 他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王头儿，

0: 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1: 小花啊，
0: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啊？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0: 林花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花同志，你说呢？
1: 我知道。
0: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他有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

0: 团长病了，李兴华咱照顾吧。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2: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你别胡说！
0: 李兴华胡说什么呢你？
1: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0: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2: 想听？
0: 想听？
2: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1: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2: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0: 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给你给他一根，瞎说什么呢？
2: 这我的烟。
0: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
2: 快讲！哎，这快点，快点！小花，咱团长真这么喊吗？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问就问。哎，没劲！哎，
3: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样？
2: 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又出去告密，
3: 你什么意思啊？
2: 咋了？怕了？啊，不让我去了？哎，没去是吧？回来，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但我先抽一口，行，这就一口吗？这点上，烤烤烤。请进。
1: 小姐，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有点意思。哎哎，少爷，少爷，
2: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0: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
3: 走，进去喝点茶。好。
2: 嘿嘿，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3: 少爷，请吧。
2: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的，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3: 上得高，看得远啊。
4: 少爷，请。感觉怎么样了？
5: 是。
4: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5: 我自己来。
4: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2: 不怕。
3: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有关，王华小姐。
1: 好。

0: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参谋长，您找我。
2: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1: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2: 哎呦，好啊。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2: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2: 对，你说的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
3: 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新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

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先生，给点钱吧。谢谢。
2: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0: 小三赶紧。
1: 那药给点吧，给点吧。
2: 给我看一眼。对，给我来。

0: 军哥，在这守着。
1: 谁让你们做的？是不是有说适合你的秘密约会？少爷，
2: 是的。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社，2095。
4: 诸位，你看谁来了？
1: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说好好的吧。
1: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
0: 哎，雪姑，坐这儿。
1: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1: 亲妹妹。

0: 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1: 啊，他是谁呀？
2: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1: 哦，我知道了，他是李杏花姐姐。
0: 谁？
2: 这个不是。
0: 我姓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1: 秦时月。我叫郑秀姑。
0: 哦，请坐。你姓郑？
1: 是啊。
0: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2: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0: 对不起。
2: 别难过。
1: 嗯，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3: 杏花同志，行，就这样吧。行。
4: 报告。
2: 进来。杏花。
0: 哎。我帮你。
3: 不不，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你别动。
3: 来，
0: 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杏花，
1: 讲讲看。
0: 行了，别扫了。杏花，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真的？

0: 可是杏花，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1: 老彭，
0: 哎，
1: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0: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杏花，我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0: 方腾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啊。
1: 给我的？
0: 对呀，你吃一个。

0: 钱吧，钱，来给你一个。
1: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2: 那我收着了。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10: 敷疗3种疗法于一体，
3: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3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3: 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 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3: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3: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3: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3: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0: 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

0: 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

0: 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一起关注。
3: 白皮书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中文约20000字。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介绍，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
4: 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一重大倡议也开辟了国际政治文明的崭新境界。我们看到全球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和积极的响应。迄今为止已经得到了将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到全球治理之友小组。
3: 王毅介绍，中国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4: 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实施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零关税政策，为越来越多国家带来贸易红利和发展机遇。
3: 王毅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坚持维护开放发展的正确方向，充分发挥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着力弥补治理体系的短板赤字。
4: 天下之势不胜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中国愿意同各方并肩前行，高举多边主义火炬，以更广泛共识凝聚磅礴合力，以更紧密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不断的迈进。
2: 高考结束后，各地评卷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于6月11号正式开始，遴选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工业大学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6月16号，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媒体开放日举行。一张高考试卷的分数如何出炉呢？来看记者探访。
5: 这里就是位于清华大学高考数学试卷的阅卷点，我身后就是进出口的这个安检通道，所有进出人员呢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安检，公安人员呢会在这里24小时进行值守。
3: 走进评卷现场，

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提示非常醒目。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

0: 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
1: 高考数学评卷坚持一贯的高标准严要求，目标是做到前后左右上下都一致，即自始至终标准一致，同一评卷组不同评卷人员标准一致，评卷教师、组长、题组长、质量组成员上下标准一致，最终目标是确保评卷工作经得起检验，让考生安心，让家长放心。
0: 在语文科目评卷方面，今年的专家组和评卷员共有380人，比去年增加20人，其中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等4所高校的有190人，来自北京市各区县的中学教师和教研员有190人。
2: 我们也在去年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优化了评卷的流程比如说有些题目在评卷的中间由题组长来召集小组长和评卷员开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的会议，然后让优秀的阅卷员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评卷的经验。我们不强调赶进度，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这是非常关键。我们也加强了过程管理，加大抽查的比例机器人可以说是100%都抽查到位，每天召开题组长和小组长还有质监专家的联席会议，及时总结，做到公平公正。
0: 据介绍，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6月24号全部结束。
3: 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的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的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点至7月1日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请考生按照时间来查询成绩，填报志愿。
4: 人工智能时代，德育如何守正创新？日前，新时代德育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一起关注。
0: 据了解，研讨会系统回顾新时代我国德育的成就与经验，展望15-5时期的发展前景，共探如何科学应对新时代德育发展的挑战与机遇，深化人工智能背景下德育创新与实践。
5: 主要的经验，一个呢是强化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在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第二个经验我觉得是强化了大中小学一体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个课程体系和工作机制的设计和推动。第三个是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有机融合，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融合发展。
6: 还是要凝聚育人的共识，把青少年的政治认同、道德养成、人格塑造放在教育的首要位置上去。第二个方面是育人的载体回到我们生活当中去来进行道德教育。第三个呢，就是还是要发挥指挥棒的作用。
0: 会上，中国德育发布创刊20周年系列丛书和审教智能题。系列丛书梳理了我国德育发展脉络，敏锐捕捉时代变迁对德育提出的新课题，汇集了最具前瞻性的理论成果与最鲜活的一线案例。
7: 这一智能题呢，便于我们更好的来选择这个文章的一些选题，同时也更好的识别我们这个文章他的研究的方法，他的表述的方式那么从中来进一步来推动中国德育的自主知识体系的这么一个建设。
4: 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的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北京时间6月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

0: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的。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彭团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幸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1: 吕副官，
0: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3: 驾！驾！

杏花，你看，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3: 不是，
0: 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
3: 心病。
0: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那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4: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0: 哎呦！吓死！来来来来，
2: 嘘，兔子哥回来，兔子哥回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
1: 可分明了。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0: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指挥国军的亲。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新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呀、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2: 哎，
0: 老婆，这不是张响？
2: 这小子还活着？
1: 知道
0: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活着，
1: 张响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1: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9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怎么着？
3: 有，
1: 集合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1: 马上转移。
4: 是。
1: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亨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
1: 好，
0: 走
1: 走，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我们部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
3: 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报上。啊，
4: 老六，
5: 老六，
6: 团长。

0: 老六呢？
1: 老六不见了。
2: 不见了？那电台呢？
1: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
0: 怎么回事？
1: 不清楚。
2: 为什么早不报告？
1: 我也刚知道。
0: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1: 赶紧去找啊！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走，跟我走。

0: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拿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
0: 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截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 张香，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你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2: 我对不起大家，为了你，我一个人潜入了鬼子的仓库，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没把你怎么样吧？
0: 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里？

0: 后来，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团长为你输了血？
0: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明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机会，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1: 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0: 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回？哪怕是一天。

0: 部队就等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哦，
0: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他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哼，师弟，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嗯，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

0: 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是啊，赵强，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1: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守候我们的时候什么不一样啊！
2: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交咱打鬼子呀？
3: 别把鬼子招来了！哎，
0: 小点声。
3: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1: 牛，
3: 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
4: 服了吧，
5: 服啊！
4: 服，
5: 行，不行，
4: 张强，
5: 哎，
4: 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5: 谢谢政委，
6: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7: 对。对对对
4: 过来，团长，啊，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情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嗯，
5: 好，
4: 我答应你。下鬼子，
5: 到，
4: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5: 好，
4: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8: 欢迎。
9: 他们怎么会撤退的这么干干净净？这个我实在不知道。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0: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9: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嗯。八嘎，通知部队，倾向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嗯。
11: 哎，你说这怎么长得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12: 这怎么长得白的？对呀，哎，说说，说说怎么来的？
13: 说说，说说。
14: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13: 这狗日的鬼子的！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
14: 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15: 你这小子会说话是吧？这个说话，
16: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17: 一左白毛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14: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大，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18: 我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
14: 是不是？
19: 白想的，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笑>
14: 想听吗？
19: 说说。
15: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14: 对对对对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19: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
14: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15: 你要不然我说。
14: 你说。
13: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笑>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娘。<笑>
4: 哎，老郭，哎，团长，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16: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4: 这没问题，
16: 没问题。
4: 我告诉你，老郭。 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十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

0: 大敌当前，我却带朵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0: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1: 是。
2: 我坚决反对。
3: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2: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3: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4: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6: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6: 啊，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9: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7: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0: 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

0: 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

0: 经。嗯，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

0: 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对不起。
1: 张翔，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只想着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
2: 好看，
1: 谁帮你穿的？啊，晚上带点。

0: 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1: 老庞，
2: 老庞，
3: 哎，
2: 岂有？

0: 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1: 这不借刀杀人吗？
2: 这招还够阴险的。
3: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4: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却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5: 爹，
6: 十月，
5: 爹，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
6: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5: 还好。
6: 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5: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
6: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5: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6: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5: 爹，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6: 你不想回去吗？
5: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6: 你跟他说了？
5: 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6: 那他怎么说？
5: 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6: 这小子，我去问他。
5: 哎，爹爹爹，你别去。
6: 真的喜欢他？
5: 嗯。
6: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5: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6: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5: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6: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5: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6: 哦，怎么回事？
5: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6: 哼，让他补这婚礼。
4: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7: 是是。
4: 雅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6: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7: 金团长
6: 你好。
4: 这样，来坐，老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6: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4: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
8: 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4: 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6: 这个嘛，
4: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

0: 可这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
1: 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2: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0: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 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2: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尊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0: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 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
0: 嗯。
3: 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哼，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
0: 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1: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4: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1: 你那是愚忠，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
0: 你们有宣过誓。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
2: 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0: 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
1: 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0: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1: 这我知道。
0: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舍得吗？

0: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0: 好，十月交给你了。
1: 放心。
2: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3: 是。
2: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4: 我没有。
2: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4: 我还没有想清楚。
2: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4: 不用了。
2: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怎么着，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他承诺过什么呀？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哦，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0: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0: 可是，
1: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呐。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堪呐。
0: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1: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0: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1: 对呀，杀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0: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1: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

爹，你快教教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彭叔叔。
1: 芷月。
0: 您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手？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2: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
0: 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1: 哎呀，讲什么讲啊？
2: 怎么都齐齐？

0: 喜欢了。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1: 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撑散了。如果。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 我绝不拦你，我碰见都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学过。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
1: 就是因为你。
0: 我和李寻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3: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新花，来的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0: 是。
2: 好。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4: 你放心，我有分寸。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他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
0: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

0: 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

0: 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大，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嗯，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

0: 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

0: 是射雕，降妖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消防安全形势和重点工作。
1: 据介绍，今年以来，全国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至6月14号，全国共接报火灾45点。

0: 2万起，死亡886人，较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17.8%、 14.8%。
1: 发生较大火灾事故20起，与去年同比下降 41.2%。 未发生重大和特别重大事故，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出动人员1199.6万人次，消防车辆219.3万人次，营救被困人员8.8万人。
0: 会上介绍，针对高层建筑深刻吸取近年来高层建筑的火灾教训，拟以国务院安委会的名义，在全国部署开展高层建筑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1: 坚决整治消防设施瘫痪、控制室无人值班、消防管网无水、还有防火分隔不到位、占用消防通道等突出问题，强化人防、物防和技防的措施，提高灭火救援能力。
0: 此外，国家消防救援局、民政部高度重视养老机构消防安全，专门联合在全国部署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工作，
1: 聚焦报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佩戴防烟面罩、组织人员疏散啊等基本的技能，推动养老机构负责人、管理人、医护人员、保安、值班人员啊等全员培训，旨在通过实操实训这个小切口，带动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的大提升。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武汉光谷的机器人足球赛也踢得火热。不靠遥控，全靠算法，机器人踢足球拼的是代码实力，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0: 日前，一场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总决赛在武汉光谷数字经济产业园举行。本次比赛共有8支球队进入到总决赛阶段。在冠亚军焦点战中，中国农业大学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两支球队3-3战至加时，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率先取得制胜金球，夺得本届冠军。
3: 我们的机器比较稳定，就是可以看到，在总决赛中，地大他们最后的这个加时赛，他们有一台机器就是上不了场，然后我们是全员上场，三台机器打两台机器，我们自然优势很大。
4: 整个比赛看下来呢，其实上它也有对抗，也有防守，也有非常精彩的、扣人心弦的这个进球的这个时刻，在机器人里面呢，它已经是最高的水准了。
0: 这是武汉光谷首次迎来国家级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每场比赛均无人工遥控干预，比拼的核心是各队自研算法。25分钟赛程里，机器人每一次决策、每一个动作，全靠大学生编写的程序支撑。表面是机器踢球，实质是代码实力比拼。
5: 能看到很多新的动作被开发出来，在场上应用。最开始人机器人起身特别慢，而且特别笨，然后现在就能看到有非常帅的起身。
6: 最先的时候是北京的那个马拉松跑，那个时候还是要用那个遥控器来操作的。看到了机器人它这一块的发展又更好了，更先进了。
7: 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先进了，机器人都可以不用遥控器就可以踢球了，然后摔倒了自己还能站起来。
0: 赛场及试验场，每一次对抗都是技术的实战检验。当前武汉光谷集聚超40家企业进入人形机器人产业供应链，依托产业优势，近年来密集举办多场机器人赛事，覆盖人形机器人、机甲对抗、综合技能等领域。此次比赛的目的也是依托这类高水平赛事搭建平台，助力核心技术迭代突破，打通人形机器人产学研协同发展通道。
8: 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来说的话，能够带动相应的这个人才，然后带动我们的算法的一个提升啊，同样也可以带动我们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2: 博物馆里的展品也能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近日，上海科技馆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出沪上首张博物馆处方，用自然、艺术与科学融合的沉浸式体验，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提升心理健康素养。

0: 草原风声，马蹄阵阵，在自然博物馆B2层生态万象展区，主题疗愈体验正在上演。引导师通过手碟、雨棍等乐器演奏，帮助参与者疏解情绪。大提琴名曲轮番奏响，自然意境与悠扬乐声相融，完成听觉与心灵的双重治愈。
1: 就说一种鸟语啊、水声啊，又让我就觉得临近在一种大自然的一种心境当中。
0: 活动现场签发了首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参与博物馆特定的体验活动。该项目整合了上海科技馆优质展陈、科普教育资源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专业医疗力量，依托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结。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
2: 定制化的给特定人群提供活动的场域，我们可以听自然界的声音，比如讲白噪音，我们也可以去闻有草的香味、有花的香味、各种各样的香气，它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得到很好的舒缓。
0: 仪式上，首批博物馆疗愈导师获颁品书，有效的市民可根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专业评估获得处方，凭借医疗处方及博物馆处方签前往上海科技馆三馆进行博物馆疗愈体验。
3: 我们把天文馆的星空音乐疗愈，然后自然博物馆的只有树知道的展览，再加上上海科技馆的奇迹奔腾展览，那么我们把这些所有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做的这个现场的疗愈的体验活动，它的整个后续是有跟踪、有反馈、有评估。
4: 一笔压了20年的押金还能退还吗？近日，浙江湖州市图书馆正在持续推进一项历时多年的工作——读者证押金清退。这笔历史旧账的清理，也见证了图书馆从传统管理迈向智慧服务的转型。
0: 自2016年启动以来，这项工作在今年4月进入了集中清退阶段。目前，凡是在湖州市图书馆办理借书证时缴纳过押金的读者，现在都可以办理退款。清退后，旧的借书证将无法使用，市民可凭身份证或社保卡在自助办证机上免费办理新的免押金读者证，绑定微信后甚至用手机就能实现借书。湖州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项看似简单的清退工作，实际操作起来却面临不少难题。
5: 因为这个用户的这个基数比较庞大，因为我们这个押金的这个跨度啊，时间是比较长，2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整个这个押金清退工作需要协调的这个单位也涉及到这个体量比较大，我们的用户触达的这个面啊，应该说是比较广的，也是比较难。
0: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多，读者证件、押金单一丢失，图书馆在流程设计上体现了人性化，并进行了大量跨部门协调。
5: 首先，我们是进行了这个广而告之的工作，那么通过这个各类的媒体平台啊，进行了一个这个集中的这个宣传，每半个月会推送一次这个清退工作的这个公告啊。那么这个宣传的效果应该是显而易见。考虑到实际情况，如果是在其他证件遗失的这个情况下，只要凭身份证就可以到图书馆来进行一个核对、比对和办理。
0: 接下来，为了进一步提升读者卡的清退比例，湖州市图书馆将推动一对一、点对点的宣传服务。
6: 大概就是小学3年级，可能9年前，能退肯定挺好的。接下来是把家里看看哪些人办了，然后可以拿过来一起退一下。
4: 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

0: 带出去，然后那个老村庄，我公公一般都是带那小孩子都是到那个老村庄去玩的，两个哥哥在一起玩，弟弟跟姐姐在一起玩，因为我公公那时候感觉到没什么事，看见几个孙子在那里玩耍得很好，他就去下面挑了一盆水去那个房子后面浇菜，玩了差不多两点多钟了吧，那时候有两个那个人贩子开了一只摩托车跑过来了，就是我那个小儿子，就是老鼠仔，用外套吧把他蒙住那个头，蒙住了就抱上车了，就开走了。
1: 只抢走了他一个孩子吗？
0: 抢走最小的孩子。
1: 最小的孩子就是他，姐姐还有那两个大一点的哥哥，包括狗仔在里面，都没事儿。
0: 没事。
1: 这个事儿是谁看见的？
0: 是姐姐先看的。那个老鼠仔给那个两个人贩子抱的时候，第一句姐姐就叫爷爷爷爷，老鼠仔给人家抱走了。听到这个声音，就什么东西都不会做了，那东西灵活都丢掉了，一直在后面紧张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就是一直叫人家说你前面帮我追到，帮我搞到他，不要给他走。他又没有说是小孩子给人家抱走了，要是当时他有说小孩子给人贩子抱走了，可能会有人就知道他说什么，但是他一紧张的时候那个事情就忘了，就说不出来了，一直在追。我老公呢，赶快就跑到派出所去报案，家里的那个邻居的人就一直跑到我家里去说什么原因，你的那个老鼠子给人家抱走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喝茶，我一翻江的时候你连那杯子都丢掉了，连鞋都没有穿，一直就跑出去。我说狗仔你怎么了，妈妈弟弟给人家抱走了，你他就一边说一边哭，哭的我也跟着哭，当时我的那个脚都好像走不动一样。跑到了那一个山庄村庄的旁边有一个人，我问他你有没有看见有人载一个小孩子在这里过，他说有有有，
1: 看见了，
0: 对，他说看见了，他说有半个钟头，
1: 哎呦，
0: 有两个人在那带了一个小孩往这山上跑，当时我听到是往山上跑，我跟我小婶子也往那个方向
1: 去追，
0: 追上去。到山上的时候，我就一边走一边叫我的老叔仔，你在哪里？妈妈找你呢，你怎么不理我呢？就老是山上就是那个回音，没听到我的儿子的叫妈妈的声音。每天都是坚持这样找，要山上找没有，就去村庄找，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继续找下去的，找了一年多。
1: 找了一年多。
0: 对。
1: 跑了多少个地方？
0: 跑了100多个村庄，
1: 一百多个村庄，
0: 对，
1: 但是也都没有。
0: 没有。
2: 孩子丢失后，警方也一直努力追查人贩子的下落。就在孩子丢失后的第三年，2001年，警方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0: 2001年，第一个人贩子就给那个公安抓到了。
1: 抓到人贩子了。
0: 对，
1: 抓到的是哪个人贩子？是抢老鼠仔的人贩子。
0: 对，抢我儿子的人贩子第一个就抓到，
1: 就是骑摩托车抢孩子的那个坏人。让公安局抓着了。
0: 对，交代的时候他说他也不知道我儿子给人家抱着，因为那个团我是4个人。
1: 四个人贩子啊，他就是只负责抢，他就把孩子抢抱走了。
0: 对对，
1: 但后面谁怎么转手怎么卖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到了2005年，第二个人贩子自己投案自首了。他是同第一个的是一样的，是抱的。到2015年的时候，我老公在田间干活的时候，一听到村里那个干部跑得好快好快的，一直往我老公那个地方跑去，他说黄江叔，江叔，好消息。我老公当时愣住了，说什么好消息？你们那个第三个人贩子的警察抓住了，归案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第三个人贩子又抓到了，我们又有希望了。那时候那个眼泪就哗啦

0: 到那都留下来。第三个人犯者我们都有去参加开庭。
1: 见到那个坏人了？
0: 见到
1: 啊。那他是哪个人贩子？他知道是卖到哪儿去了吗？
0: 第三个人贩子又说他不知道，就是他说到那个时候他就拉了第四个人贩子。
1: 啊，两个一伙的。
0: 那第四个人贩子把我儿子抱到老村庄里面去，卖到杰东的那个村庄去。
1: 哦，卖到那边村庄去了。
0: 对，
1: 那不就知道去找儿子的方向了吗？
0: 第四个人贩子在大门口外面，他没有进去。
1: 他没进去，是第四个人贩子把孩子去卖的。那就找第四个人贩子呀。
0: 第四个人贩子都死掉了吗？
1: 死掉了。
0: 对，
1: 所以就问不出来具体卖到哪儿去了。
0: 问不出来卖到哪里去了。我老公第二天就开着摩托车带我去，拿着我的儿子那老鼠仔的相片，挨家挨户去问，第一家问到最后一家去，隔一间的去问，看见有人家我就走去问，他说没看到，
1: 都不认识，
0: 不认识。那时候我们很崩溃，
1: 就是好不容易有线索了，抓着人贩子了，觉着能找到儿子了，但是线索又断了。
0: 是，到了2019年，那9月份的时候，那警察就叫我老公去抽血。
1: 对，采血。
0: 采血。
1: 入库比对。
0: 对对。9月份采血，因为我在外面打工嘛，我在广州打工，我就接到我老公的电话说你回家采血吧。那警察说要采血的，采我们的血。27号早上我就坐了大巴回到家，警察他们就到我家里去采我的血。
1: 所以整个这个找孩子的过程中，其实警察同志们也
0: 帮了很大的，
1: 一直帮了很大的忙。
0: 对对，
1: 到今天还在帮助您。
0: 对对，
1: 嗯，
0: 我谢谢他们。狗仔他也来了，
1: 狗仔也来了，
0: 对对，
1: 一块来找弟弟。
0: 对，
1: 行，那我们把狗仔请上来好不好？
0: 好，
1: 让狗仔一块来，我们欢迎狗仔。来，坐在爸爸妈妈身边。挺好，小伙子长得多高多精神呀。成家了吗？
2: 没有。
1: 啊？
2: 没有。
1: 还没成家哈。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2: 在汕头一家钟表厂。
1: 在钟表厂打工啊，能自己挣钱养活家了哈。
2: 啊。
1: 你还记得小时候跟弟弟玩的一些那些场景，有那些记忆吗？
2: 模模糊糊的，
1: 模模糊糊。你记忆中的老鼠仔弟弟是什么样的？
2: 很可爱。还有很听话。
1: 很听话。想弟弟吗？
2: 想，一直很想，一直也在找。
1: 如果孩子能找回来，小儿子，妈妈和爸爸给他准备了什么没有？或者说想对他说点什么话，或者想对他表达什么？
0: 爸爸妈妈都想你，因为想了20年。一直分开到现在都二十年了。
1: 爸爸想对小儿子说点什么？
3: 我好想我的小老鼠啊，我就一定要抱住他。
1: 那接下来狗仔你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老鼠仔，好不好？
3: 好。
1: 来，三个人往前走，我们先抬头看一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请看。
4: 黄叔叔、田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新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儿子的小名是叫老鼠仔，他是在1996年的农历4月26出生的，1999年的2月5号在揭阳市白塔镇瑞莲村附近被人拐走。据我们所知，从老鼠仔丢失到现在的这20年，揭阳警方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孩子，从未放弃。
5: 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刻核实孩子的失踪情况，并组织警力在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调查。从2001年7月到2015年2月，我们先后抓获3名人贩子。经审讯得知，老鼠仔被他们交给了另一名人贩子。但是这名人贩子已死亡，老鼠仔消息就此中断。随后我们将采集到的血样录入全国罚款基因库进行比对。至20年来，我们从未放弃。

0: 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那时候小孩子才三岁呢，三岁多，可能到现在可能也是变化很大，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永远都是老鼠仔。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现在爸爸妈妈就叫跟你起个名叫黄建峰。

0: 看脚下，
1: 这哥哥和弟弟长得多像啊！
0: 太像了，
1: 这一看就是亲兄弟俩。
0: 中间吧，
1: 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对，爸爸坐。来，妈妈一边一个啊，搂着。这边是大儿子，这边是……哎呦，高兴了。先让七爷给说说，到底在哪儿把儿子找回来的，好不好？说说儿子现在的情况。嗯，
0: 其实你们的这个小老鼠，它一直就生活在距你们家只有30公里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地方叫鱼湖镇，知道吗？
2: 鱼湖有，在老婆那里做塑料厂厂做工的。如果在那里做工，我会见到我的儿子。
0: 你们生活在白塔镇，
2: 哎，
0: 对不对？但是其实你们的小老鼠经常到白塔镇去。嗯，
3: 我现在是在鱼湖镇生活，我工作是运输的，有时候朋友那边要拉货就去那边跑。
1: 去过白塔镇大概得多少次？
3: 差不多5-6次吧。
1: 5-6次。
0: 今天负责这个案件的广东揭阳市的公安民警同志今天也来到我们现场了，咱们请他们上来好不好？
4: 好，
1: 来，两位警察同志这边请。
0: 有请黄警官、朱警官。
2: 黄警官、朱警官，
5: 谢谢，谢谢。
0: 欢迎二位警察同志。咱们先有请两位民警同志为我们介绍一下侦破这个案件的一些具体情况吧，好不好？先请黄警官。
6: 这个老鼠仔被拐卖案件发生后，办案的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我们无论谁接手，初衷只有一个，就是破案找人。然后近20年来，我们不断地尝试各种方法去寻找老鼠仔，从未放。

0: 就今年9月16号的时候，我怕那个黄正松和那个田慧安英阿姨他们总是会心情不好，我有时候会打电话跟他们聊一聊。9月16号的时候，我就打电话跟那个黄江松，我就跟他聊天，聊一聊就在聊到说小时候说这个老鼠仔长得像谁的时候，叔叔就跟我说他长得像他哥哥。我那时候就大胆的设想，要想用智慧新景物系统的比对系统，我就想着用他哥哥的相片，狗仔的相片来比对一下，看能不能确定一下我们的侦查方向。拿了狗仔的相片进行了那个比对，比对了以后跳出了很多那些相似的图像，有90%以上的有几条。我又拿着那个老鼠仔的那个小时候的相片，我又研究比对筛查，确定这个空港，也就是现在渔湖林玉奎，把它做一个重点的走访对象。我向我们那个上级汇报了以后，马上就去进入到那个林玉奎生活的这个村子进行了走访了解。了解的结果就是这个林玉奎他是抱养的
1: 啊，
0: 所以当天我们就把林玉奎的血样采集了以后就入库比对。通过这个比对以后，科学证明林玉奎就是黄江松、田慧英夫妇的亲生儿子。
1: 太好了，利用科技的手段再加上我们民警的不懈的调查走访，最终能够把孩子找回来，真的是最好的一个大好的结局，真的真的棒，真的棒。
2: 那今天负责这个案件的其他的来自揭阳市的公安民警同志也来到我们现场，让我们一起感谢一下他们，谢谢。
1: 辛苦了辛苦了，各位请坐请坐请坐。
2: 阿姨刚才是不是小声在打听你儿子的情况来着？你告诉我问到什么了？
3: 我问他过得好吗？
2: 过得好吗？然后结婚了吗？
3: 他说跟我说他结婚了。
2: 结婚了，是的。
3: 好高兴。
1: 未来有什么打算？田阿姨。
3: 我打算把他带到我家里去先了。
1: 啊，这离得很近，对不对？这都是小事儿啊。这边搂着狗仔，这边搂着老鼠仔。

0: 来，一起回家。
1: 来，有请。
0: 谢谢电阳的警方同志们，谢谢谢谢。
2: 丢失了20多年的老鼠仔，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回到了亲人身边。2020年是农历的鼠年，也正是老鼠仔的本命年。在这个时候回家，预示着双喜临门。再次预祝他们新的一年阖家欢乐，幸福安康。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

0: 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满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

0: 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止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

0: 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颈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颈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

0: 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

0: 肩胀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 到章门穴，这个是肝。

0: 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他对我的发型很不友好。
1: 有时间臭美，不如想想怎么提升精神力。现在只剩你一只猪没进入精神境界了。
0: 只有时刻保持帅气外表，才能打出帅气功夫。
2: 不过，真的好热呀，我快要疯掉了。
1: 你以为只有你热吗？
2: 要热出猪头了。
3: 超人强，心静自然凉。
4: 这里越热，就说明我们离火灵钥匙越近。根据玄机女侠提供的线索，火灵钥匙就在最热的火焰山里面。
5: 只剩最后一把钥匙了，大家快冲啊！哎呀！
1: 看来我们到火焰山了。
0: 波比，不要一份火焰煎蛋。
1: 好的，马上有。
5: 那我也要一份，最好是八成熟的，那就太棒了。
4: 哎呀，现在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啊。
2: 这里又热又干燥，应该喷一点宝石喷雾。我可不想被岩浆融化掉。
5: 嘿，给我也来一点。你们要吗？
2: 我的宝石喷雾呢？
5: 快点走，不然要变烤猪了。
2: 我快要热成七分熟的猪扒了。
4: 大家小心，这些晶石温度极高，千万不要。哦哟，
6: 好烫啊！哎呀，
4: 控制一下你的好奇心。
6: 烫烫烫烫！
7: 哎呀，烫烫烫烫！
2: 烫啊！烫啊！
4: 怎么到处都是这些滚烫的石头？

0: 现在舒服多了。我不过是弄点冰凉快一下，他犯不着犯这么大火吧。
1: 好烫啊。
0: 小猪猪来得正好。
2: 我帅气的脸不会留疤吧？好凉快呀。
3: 小心，可能是陷阱。
2: 好凉快呀。
4: 波比，超人桥，小心啊。
5: 简直是冰冻透心凉啊。
0: 怎么突然结冰了？
6: 管它呢，正好用来降温。来，你们也来一根。
0: 不用谢，小猪猪，见到你们真高兴。
7: 我们也高兴。
5: 才怪！哪来的大家伙呀？大家快闪开！
8: 从外表看，应该是传说中的火兽，因为一般人无法踏足火焰山，所以资料不详。
3: 他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生气呀？
8: 他怎么不攻击我们？
6: 他一定是嫉妒我的帅气。
5: 那我比你更帅，因为他攻击我更加凶猛。
3: 我倒希望你们说的是真的，那样我就安全了。
8: 你们手里都有冰块，
0: 他应该是讨厌冰块。
3: 原来如此，我们又被静娃给算计了。
6: 波比，你手上的冰块呢？
5: 菲菲，你怎么不早点说呀？
0: 小猪们，我先去找火灵钥匙了。
5: 火兽朋友，这都是误会呀。

0: 哎呀，不许伤害我的伙伴。嗯，
1: 看来火兽不想轻易放过我们，想要离开这里只能先制服他了。
2: 嗯，超级武林侠
3: 变身，
1: 对付这种猛兽本猪猪最有经验了。怕了吧，以前阿武最害怕被人拽尾巴了。重来，
3: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1: 对不起了，大家伙，大家坚持住。
4: 火兽的体温正在急速飙升，再坚持我们就要变成烤猪了。
1: 不仅通体滚烫，还能口吐火球，这也太帅了吧。哎，
5: 猪猪侠，现在可不是夸他的时候。
4: 不过是火球，可难不倒本冒险家。
6: 哎呀，好烫啊。
7: 不是说难不倒你吗？看本帅哥的，嘿哈。哎呀，我帅气的头发都被烤焦了。
1: 交给本猪猪，直接踢碎他。
8: 灵犀指！
1: 哎呀呀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8: 这些火球比火兽身上的温度更高，大家最好不要碰到它。
1: 既然精神力无法轻松制服它，我们只能
3: 进入精神境界。
7: 啊！你们真棒！
4: 万象合一，
8: 灵犀指，
7: 我也要尝试进入精神境界，亲自保护我的头发。蜻蜓点水之雷霆万钧，
1: 难道
8: 要突破了？
7: 哎呀，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还是下次吧。
3: 超人侠，

0: 原来冰会伤害到火兽，难怪他看到我们拿着冰会那么生气。
1: 嘿，抱歉，我们并不想伤害你。
0: 别怕，我们带你离开这片冰地。

0: 就先我们一步进入火焰山，我们得赶紧追上去，绝不能让火灵钥匙落入坏蛋手中。第二十集，熔岩棍法。
1: 我们要加快速度，不能让静娃先找到火灵钥匙。
2: 可我们并不知道火灵钥匙在什么地方。
3: 伙伴们，我发现了。这些冰块刚好可以用来制作冷饮。
0: 超人乔，喝冷饮怎么能不叫我呢？嘿嘿，给我多放点冰块哦。
3: 干杯。
2: 水梨可不是用来给你们调冷饮的。
4: 看来静娃是往这边走了，我们先追上他再说。
0: 就按菲菲说的办，继续前进。

0: 些火族人见了冰块就像见了脏东西一样。
1: 哼，真有趣。
0: 不过我都快把这里的房子搜遍了，火灵钥匙到底藏在哪儿呢？
2: 这么热的地方，居然还有人居住。
0: 这群小猪真是难缠。
3: 也许我们能找居民问问情况。
4: 来者何人？竟敢擅闯火族领地！
2: 打招呼的方式也太特别了吧！
5: 你好，我们是来自宇宙英雄联盟的超星武灵侠。
4: 不认识。
5: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
4: 不想听。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擅闯火族领地。我以火族炎牛将军的身份命令你们，立刻离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0: 这可是个好机会，不如就让这头牛彻底把小猪解决吧。
2: 嘿嘿，论与人打交道，还是本帅哥更擅长。这位兄台，有事好商量嘛。这么热的天，要不先来一杯？
4: 再赌。竟想用冰块来暗算本将军，
2: 不喝也不用这么生气嘛。我的头发。
1: 看来火族人和火兽一样，喜欢炎热，讨厌冰块。
6: 干得漂亮，超人侠，你彻底惹怒他了。
2: 他也惹怒我了，他一定是嫉妒我帅气的发型。
4: 听起来你们还用冰块对付过火兽？看来用冰块污染火族领地的就是你们。你们还是别走了，乖乖进火族大牢接受惩罚吧。
7: 你别误会，那些冰块其实……
4: 别想狡辩。
8: 超级武侠变身
4: 熔岩棍法。
3: 好强的功力。
5: 既然他听不进任何解释，我们只能……紧急撤退。
4: 什么？
0: 别想跑。
4: 狡猾的小猪竟敢耍花样。
3: 啊！

0: 对战火兽的时候一样。
1: 不，我的熔岩棍可是由火焰山岩浆炼制而成，比火兽的温度更高。
0: 大家，我来拖住他，你们先去找火灵钥匙。
2: 不愧是猪猪侠，真可靠。啊！
1: 熔岩棍法。
3: 拖住了两秒，
4: 这也太不帅气了。
5: 猪猪侠，你忘了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
6: 是我大意了。
1: 我的熔岩棍法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我劝你们别再耍花样。
0: 好吧，看来我们别无选择了。超级无理想，
7: 是时候耍出功夫了。
0: 啊！大力金刚腿！呀！
5: 哎呀！这次我们互相掩护，找机会制服他。
1: 哼！凭这种小聪明，可没法打败我。你也一样。
4: 别忘了还有最帅的英雄猪。
1: 你更加不堪一击。
4: 当心，帅哥的脸可是很宝贵的。
0: 大家振作起来，赶紧制服这位炎牛将军，我们还要去找火灵钥匙呢。
3: 那怎么行？你们还是直接在这里被了结比较好。
4: 谢谢你，猪猪侠。
0: 不是我丢的。
1: 不是你，还能是谁？卑鄙的小猪，给我变成烤猪吧！
3: 刚才的冰块一定是静娃在搞鬼。
5: 我们得把他揪出来，不然炎牛将军对我们的误会只会越来越深。
4: 为什么老针对我帅气的脸？我生气了，我要进入精神境界打倒你。蜻蜓点水。不自量力。怎么还是不行啊？
0: 超人强失败了，那还有我们。
5: 等等，精神境界是用来对付真正的敌人的，不是用来伤害无辜的。
1: 就凭你们的功夫还想伤害我？
3: 就是这样，我才给大牛头添一把火，赶紧消灭这些小猪吧。
1: 此理，你们还是给我彻底灰飞烟灭吧。
5: 进入精神境界。

0: 我刚刚好像听到有猪说，精神境界是用来对付真正的敌人的。
1: 是啊，难道我们听错了吗？
2: 你们没听错，灵犀指突自觉之，
3: 石破天惊。

0: 原来是你在戏弄本将军。
1: 我还有事，再见。
0: 别想逃！
2: 可算证明我们清白了。只是一些轻微烫伤，真是万幸啊！
3: 是啊是啊，脸和头发都没事，真是万幸中的万幸啊！
4: 哎，好香啊，像烤肉味儿。
2: 张云强，你的屁股着火了！
4: 好烫好烫好烫啊，好烫！
5: 哎，
3: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高考评卷如何确保成绩准确公平客观？记者探访评卷现场，看一张高考试卷的分数如何出炉。行囊再出新，步履向山海，各地高校毕业季硬核又暖心，激励毕业生勇毅前行，逐梦远方。
0: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阐明三者内在统一、互促共进的辩证关系。今天我们梳理了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来学习。
1: 我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必须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必须大力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人才培养首先要聚焦解决基础研究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问题。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突破常规创新模式，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

0: 性思维的培养教育。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形成良性循环，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实现有效贯通，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体部署，推动深度融合。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括要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健全政策激励、服务保障、困难兜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等内容。当地时间6月15号，2026中欧卓越大学校长对话会在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举行，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发表视频致辞。
1: 怀进鹏指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工程教育，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工程科技创新与工程教育协同发展，以产教融合为路径构建人才培养机制，以产业需求为牵引优化工程教育生态，以价值贡献为导向推进评价机制改革。怀进鹏表示，中国将始终秉持开放、合作、共享理念，积极为全球工程教育变革与发展贡献力量，希望中欧高校携手深化创新发展，共同促进世界工程教育质量提升，携手拥抱智能时代，共同推动数字赋能工程教育变革与发展，携手夯实合作网络，共同打造开放协作共赢的工程教育创新生态。本次对话会聚焦全球挑战下的工程教育等议题，中欧近30所高水平大学出席。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考。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工作，6月16号，教育部组织开展高考志愿填报同上一堂课线上直播活动。活动对做实做细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各地招生考试机构精心开展面向师生家长的培训，做好权威数据发布、公益短信发送等信息服务，不断建设完善热线电话网络和线下咨询服务站，努力满足考生和家长多层次差异化的咨询需求。高考结束后，全国各地评卷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号正式开始，遴选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工业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6月16号，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媒体开放日举行。一张高考试卷的分数如何出炉？来看记者的探访。
2: 这里就是位于清华大学高考数学试卷的阅卷点，我身后就是进出口的这个安检通道，所有进出人员呢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安检，公安人员呢会在这里24小时进行值守。
1: 走进评卷现场，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提示非常醒目。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数据审计，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据了解，评卷过程中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需进行三评或者仲裁。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数学阅卷除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之外，其余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进行评阅。评卷老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
3: 高考数学评卷坚持一贯的高标准、严要求，目标是做到前后左右上下。

0: 都一致，即自始至终标准一致，同一评卷组不同评卷人员标准一致，评卷教师、组长、题组长、质量组成员上下标准一致，最终目标是确保评卷工作经得起检验，让考生安心，让家长放心。
1: 在语文科目评卷方面，今年的专家组和评卷员共有380人，比去年增加20人。其中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等4所高校的有190人，来自北京市各区县的中学教师和教研员有190人。
2: 我们也在去年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优化了评卷的流程比如说有些题目在评卷的中间由题组长来召集小组长和评卷员开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的会议，然后让优秀的阅卷员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评卷的经验。我们不强调改进度，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也加强了过程管理，加大抽查的比例机器人可以说是100%都抽查到位，每天召开题组长和小组长还有质监专家的联席会议，及时总结，做到公平公正。
1: 据介绍，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6月24日全部结束。
3: 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的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的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点至7月1日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请考生按照时间来查询成绩，填报志愿。
4: 又是一年毕业季，各地高校陆续举行毕业典礼，毕业生们带着祝福，怀揣梦想，奔赴下一场山海。
1: 今天上午，中国农业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今年中国农业大学共有3894名应届本科生，4501名研究生毕业。其中备受关注的是首批以实践成果替代传统学术论文申请学位的5位硕士学位研究生。
5: 我研制出来的这个肥料是基于磷化工的副产物磷尾矿为原料所制备的土壤调理机。然后通过这款肥料呢，它能够就是缓解南方土壤的土壤酸化问题，也非常开心能够通过实践成果获得我的硕士学位。
1: 毕业典礼上，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深情寄予毕业生们不负初心，胸怀爱国之志，不负期许，后者兴国之德，不负所学，锤炼报国之才，不负重托，勇担强国之任。
6: 请带上你们的青春和梦想，奔赴山海；带上你们的活力和自信，勇毅前行；带上我们的真诚和祝福，逐梦远方。
1: 今年学校为每名毕业生准备了满载心意的毕业礼物，有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的学生和当地村民纯手工制作的钥匙链，还有专门为毕业生设计的信封。各学院的毕业生也为母校精心准备了小礼物，包括他们参与培育的小麦种子、绿色智能肥料样品、自主培育的精粉6号鸡蛋彩绘等。
7: 那这个彩蛋呢，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选用了本团队去参与培育的一个品种精粉6号，它是我国首个红羽蝉粉壳蛋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品种是十分具有一个纪念的意义的。
8: 这封信呢，今天大家写好之后呢，毕业典礼结束后都就投在了我们的邮筒中，学校会为他们保存5年，5年后呢寄去他们这次填写的这个地址，然后看看自己5年发生了哪些变化，自己是不是按照自己当初的这个设想那个更好的成长。
1: 近日，北京林业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毕业典礼以“从林家启程，绘锦绣河山”为主题，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活动全程。校长李兆虎在毕业典礼上做了题为“乘绿色基因赴时代山海”的讲话，勉励5600余名毕业生以绿色基因铸魂，在时代变局中守初心、不迷向，以绿色基因致远，在时代征程中担使命、书华章。
9: 愿你们以绿色基因为根，勇闯时代山海，不控一时迷惑。

0: 牢记知山知水，树木树人，不负山河厚爱，不负时代嘱托，让青葱在守护绿水青山间，建设美丽中国的征程中，绽放最绚丽的光彩。
1: 今年北京林业大学29名研究生支教团的成员将奔赴内蒙古等地支教，100余名毕业生将前往新疆、西藏、宁夏等地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他们从北林出发，把绿色的种子播撒在祖国最需要的沃土之上。
2: 我将前往内蒙巴林右旗进行支教，一届又一届的学长学姐他们前赴后继的前往西部支教，他们的这种精神深深的感染了我，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
3: 毕业后我将奔赴西藏基层一线，在这里领悟了知山知水，知的是奉献，树木树人，树的是担当，希望在今后的岗位中能够传承北林精神，扎根雪域高原，续写责任与担当。
4: 这场毕业典礼更有呢把这个北林的直立报国的这个教育理念呢深深的贯彻始终，希望同学们啊这个在未来的日子里啊牢记导师和母校的这种嘱托啊，不忘初心啊，勇于担当。
1: 正值毕业季，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鏖战正酣，200余名参训本科学员依托毕业设计成果，针对战场态势不断变化，战法战术和各型装备专业本领也在实战中淬炼不断提升。走进该校线上作战大厅，学员正全神贯注利用某作战系统开展战略战役级对抗演练。第二导师结合战场态势变化一线指导，这种科技加军事双导师育人模式贯穿了学员培养全过程。
5: 第一导师侧重学术理论把关，第二导师聚焦军事实践应用，在团队式指导中，学员从技术视角研究作战问题，从作战应用衡量技术价值，持续将毕业设计研究成果融入综合演练中，实现了技术攻关突破和作战问题解决联动的效果。
6: 突击一组从西侧进攻，突击二组从东侧进攻。
7: 突击一组跟我来，跟我来，
8: 突击二组跟我来。
1: 在某室外演训场，战术级的演练同步展开，学员根据战斗编组迅速制定作战方案，结合地形地貌、敌方装备等，运用电磁干扰、无人机侦察、无人机攻击等手段，针对性开展侦察、阻击、进攻等。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枪声、炮火声不绝于耳，大家在这里接受炮火淬炼洗礼。
9: 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同学按照作战场景、作战行动阶段开展群组式研究，通过知识交叉碰撞解决作战问题，打开了我的思维眼界，让我对现代化作战的多样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现在走向战场，面对强敌时，我能以更高的视野去全局寻优，要素联动，来提升制胜底数。
10: 我们在毕业设计层面，基于作战需求，对技术问题开展点的深入研究，综合演练阶段突出技术、战术、面的融合贯通，交叉联合链接不同学院、不同学科专业力量，通过科技加军事双导师协同指导，在参训学员心里种下全面考量作战问题的种子。
1: 据了解，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180余个毕设选题初步形成了提出需求、技术响应、实战检验的闭环链，提升了战技融合能力，助力参训学员带着这颗实战的种子奔赴未来信息化战场。
11: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三者必须有机结合统筹推进。眼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棋盘正在全国各地铺展。首先我们到陕西去看看。近年来，陕西不断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路径，深化高校三项改革。截至2025年，全省74所高校10万余项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600余名科研人员凭借成果转化贡献实现职称晋升，签订技术交易合同6.1万项，金额363.19亿元。2024年高校技术交易合同金额较2020年增长194%，是全国平均增长率的2.8倍。技术合同交易数量首次进入全国前三。高校承担企事业单位理工农业类科研委托项目经费

0: 连续5年居全国第4，加速释放教育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潜力。好，我们再到山东看一下，山东充分发挥高校原始创新策源地作用，系统推进高校专利等成果转化工作。近3年，山东高校专利转让合同金额累计达29.3亿元。在转化服务方面，建立高校成果转化专员制度，认定专员400余名。在转化平台方面，获批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高校10所，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信息服务中心7个。山东还持续实施百校万企万师双进行动，组建全省校企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推动高校创新资源与地方产业深度融合。好，再来看重庆。上个月，重庆启动2026年度科研人员顶岗培养计划。按照计划，今年重庆将选派212名高精尖青年骨干、青年科研骨干，开展为期1年的顶岗培养。根据介绍，本次选派的科研骨干当中，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达175名，占比83%；高级职称骨干77人，占比36%。80后至00后青年人才多达207人，占总人数的97%。其中，从岗位分布来看，50%赴高校、重点实验室及医疗机构，21%进入科研院所，28%深入产业一线企业。着力锻造一支结构合理、能力过硬、积蓄有力的青年科研队伍。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1: 身心健康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基石，也是新时代健康校园建设的重中之重。自教育部推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以来，全国多所中小学跳出传统体育教学思维，丰富校园体育活动，盘活校内闲置场地，同时推动师生同运动共健身，让健康成长、快乐学习成为校园常态。日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团结小学举办了一场校园健康文化节。在小学篮球、足球团体赛上，高年级的同学默契配合，奋力拼抢。乒乓球、羽毛球单打对决中，挥拍扣杀，你来我往。低年级学生则参与的是趣味运动会，赶小猪、小马过河等充满趣味的运动游戏，让全校学生人人有项目，班班有队伍。
2: 打篮球可以让人长高，可以交到很多朋友，还可以让我们身心更加健康。
3: 我最喜欢羽毛球，希望在小学我把羽毛球练到一个中等的水平，在初高中我会把羽毛球做一个长期的爱好。
1: 当天，学校全体教师也换上运动装，走上赛场，开展了定点投篮、10米射门、羽毛球、乒乓球等比拼。
4: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学生在这6年里能够擅长至少一项体育运动，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老师树立健康的理念，引领我们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不仅展现在丰富的健康活动和比赛当中，更体现在平时的健康校园建设中。走进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四中的教学楼，每间教室门后都安装着一根单杠，课间10分钟，学生们排着队往上拉，数数声、加油声此起彼伏。
5: 我最喜欢引体向上，以前只能拉2-3个，现在能拉16-7个。教室门口现在就有单杠，课间随时都可以去练习，特别的方便。
1: 一根单杠折射出莱芜四中对健康学校建设的朴素理解。在这里，运动不止在操场、走廊、空地，教学楼下的每一寸金边银角都成了学生的运动天地。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全校教师身体力行的带动与引领。每天下午5:20，一支由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自发组织的教师陪跑团，成为了校园里最动人的风景。
6: 我们倡导健康第一的理念，我们当老师的不能只做发令员，要做领跑员，和孩子们一块奔跑的过程，我觉得是最好的言传身教。
1: 日复一日的坚持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济南市中小学生阳光体测班级联赛上，莱芜四中从全市44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学生体质测试合格率达100%，优良率攀升至55%。在2025年山东省中小学生体育联赛足球比赛中，学校女足代表济南市出战，勇夺全省亚军。今年足球队中已有4名队员通过综合评价招生被高校录取。
6: 我们莱芜四中有个4-1的

0: 学生培养目标，我们把爱上一项体育运动放在了第一位，这也符合现在健康第一的理念。我真心希望越来越多的学生享受运动的快乐，开启美好的人生。
1: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端午节即将到来之际，各地学校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节主题系列活动，让传统民俗活在校园，让文化自信根植同心。近日，山东泰安宁阳县东书镇第二小学开展“爱香飘香进校园，端午情思画家国”主题实践活动。孩子们走进艾草种植基地与加工企业，实地了解艾草功效，通过观摩艾草棒自动生产线，手工制作艾草香囊，在趣味劳动中感受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
2: 今天我学会了包粽子，还做了艾草香囊，不仅了解了端午节的传统习俗，读懂了屈原爱国的故事，更骄傲于我们家乡的艾草产业。
1: 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尚德校区版画工坊开展印端午版画制匠心香囊主题实践活动，同学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依托校区版画特色校本课程，精心选取翠竹、粽子、端午纹样三大节日元素，在布艺面料上进行图案印制，一笔油墨，一方印板，一幅幅独具国风韵味的布艺端午版画逐一成型。在缝制香囊环节，穿针、引线、缝合、填香料，孩子们在互帮互助中完成手工版画香囊。
3: 我今天做了一个香囊，我想送给妈妈，因为妈妈工作很辛苦。
4: 整个过程既能锻炼双手实操能力，提升劳动技能，也能近距离体验传统民俗，在趣味动手里感受端午文化的魅力。
1: 在江苏连云港，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和海州区新浦街道市民社区联合举办了一场迎端午安全宣传活动。居民和学生们分批体验沉浸式互动，在虚拟场景中直观学习灾害避险和突发伤病应对知识。
5: 亲自体验了一把火人、套人，怎么玩呀？怎么捂口鼻？怎么找出口？一下子就记住了。
1: 活动还融入了端午民俗体验，师生们与居民们一起巧绘彩蛋，用五彩绳捆绑并制作艾草花束，在动手创作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6: 这次活动把应急科普、专业急救和端午民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有实用性又有文化味儿。居民们学到了真本事，也感受到了节日的温暖。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长

0: 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

0: 重要意义。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0: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4: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5: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6: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9: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0: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

0: 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1: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2: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4: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5: 一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人1200斤以上。
2: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6: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2: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7: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的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2: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8: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2: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

0: 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

0: 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7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

0: 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 3.86 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 1.29% 到 1.80% 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 33.5 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 18.7 吨。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

0: 俄海军格里戈洛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国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

0: 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

六方有形，静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 40.6 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实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屏共九种，诵经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屏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深耕口腔颌面外科领域数十年，张志愿的从医之路源于滚烫的求知初心，归于坚守医者使命的笃行实干。颌面外科手术复杂度高，风险大，每一次手术都是一场严苛的考验。凭借医者仁心与患者的全然信任，他数次突破医学禁区，以极致医术创造救治奇迹。身兼临床医生、高校导师、学科带头人三重身份，他深耕临床，躬身育人，坚持实操身教，深耕人才培养。本期遇见，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志愿的行医育人之路。张院士您好，欢迎做客遇见。您一直扎根在临床医疗领域哈，当时选择口腔医学这个方向是源自于什么样的初心呢？
1: 我1967年这个是中学毕业，就回乡当农民了，大概4年时间在农村，那个非常艰苦啊。但是这个艰苦，我认为是培养在今后的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口腔颌面外科肿瘤手术的这样一个临床研究也好，或者是临床医生这个角度，对于培养自己这种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是有益的。我是第一届的72年的工农民大学生，75年毕业。毕业以后呢，这个算是因为成绩比较优秀吧，这个就留在这个九院，上海交通大学，原来是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9人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我自己感到我的知识面远远不够，所以我下决心要考研究生。那是这个住在医院，这个三点一线食堂寝室，还有就是开刀间，就是病房我就开刀间。那么晚上有急诊，我都是要这个护理部

0: 必须叫我，因为我都看一个病例，都见到一个场面，那么我就可以增加一点临床知识。最后我上了研究生，所以呢，又从硕士读到博士。重要的一点我刚才已经讲了，主要是我这个一方面我生长在农村劳动过，我个人从现在总结我自己的一生，我认为这个几年知识是丢掉了，但是我这个上了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态度，就是我最艰苦我要把我已经丢失的知识重新捡回来。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最小的小我14岁，这个是 一段非常奇特的一段时机。
1: 这个颌面外科手术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压力也是很大的。那您觉得是什么支撑着您一直坚持下来？
0: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我一直跟我的学生也这么说，我们医生的技术是靠病人，实际上你的技术是不断在病人的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够发挥你的作用。比如说我遇到那个病人第一次来看我专家门诊的时候，是一个很小的口体肿瘤，我建议他手术，但是他是个艺术家，他不愿意做手术，跟我说连了1年时间。等到一年以后来的时候，那可不得了，整个的这个肿瘤发展的非常之快，整个下颌骨的前面一直到颈部淋巴结的转移，动颈动脉都粘连。这个肿瘤它是不断的吸取你自身的营养，它不断的为自己生长，所以呢肿瘤发展的非常之快。那么所以我说你这个时候再来看我的时候，我说你这个按照我们的规定，我认为这个人是不，这个有手术都有适应症的，我认为他已经不是手术适应症了，所以我说你不能开刀了，你不能做手术了，因为你的这个破坏的程度太大，缺损太大，最后病人下跪，他说张医生你必须，我哪怕死在手术台上不怪你医生，既然病人这么下决心，我反复的考虑，我们也组织了专家，然后最后以我为主的6个医生最后开到23个小时最后完成了，这个是世界上第一例的把它全侧全喉整个都切掉，而且颈动脉做移植，然后是整个修复重建以后2年以后给我们抬钢琴的时候，那这种成就感，就觉得你这个手艺如果没有病人的信任，那么你的技术永远停留在这个地方，你不为创新，不为向前突破这个禁区，对不对？像这个病人实际上是我们突破了禁区了。
1: 深耕临床数十载，张志愿始终身兼医者与师者双重使命，在治病救人的同时深耕医学人才培养，走出了一条临床与教学双向发展相辅相成的育人之路。在他的育人理念中，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绝不局限于书本理论的纸上空谈，扎实过硬的基础知识、理论功底和实操能力，是每一位医学生站稳临床岗位、守护患者生命健康的立身之本。您其实也是有着多重的身份哈，您不光是临床医生，您同时呢也是高校的导师，同时呢也是学科带头人。那您是怎么在这么多年当中做到临床和教学并行的呢？
0: 临床教学我个人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当你做第一个病人以前，首先要有一个非常熟练的一个基本的操作技术。我特别强调的是基础3G，基本理论、基本操作、基础知识，这个3个基本是最重要的，所以必须把这个基本技术操作

0: 常州大学啊，坐落于经济繁荣、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江苏常州。它是呢江苏省人民政府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共建的省属全日制本科院校。今年呢，我们常州大学的招生啊，主要有四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呢，就是学科强、专业好。学校现有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环境生态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五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1%，其中化学、工程学稳居前2%，材料科学进入前3%，12个学科上榜2025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拥有呢3个国家级的特色专业，19个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还有18个通过中国工程教育认证的这么一个专业。可以说啊，学校的学科和专业含金量啊是非常高的。第二个呢是培养优、成长快。学校设立啊华罗庚学院、中乙机器人产业学院两大拔尖人才的培养特区，开设合成生物、王峥集成电路、未来动力等8个产业创新的试验班，实施小班教学、双导师制、个性化培养、升学、创业、头部企业就业等，应该说都处于较高的水平。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平台高、就业好。学校联合啊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阿里云等行业头部的企业，应该说一起来合作啊，协同的培养人才，形成了产教融合的一个强大的方案啊。学校呢也获批了全国首批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和全国首批的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啊，产教的融合的经验连续2年入选全国新工科教育的10大进展。学校与行业头部企业也共建了600余个校企基地，将企业的真实项目啊引入我们日常的课堂，以产业逻辑重塑人才培养的全流程，以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啊推动我们的高质量就业啊。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亮点呢是区位加机会多。学校所在的这个长三角的腹地江苏常州啊，它于2023年啊 GDP 已经突破了1亿元，是全国第25个万亿级的这个城市啊，这个也是江苏第5个万亿级的城市啊。常州呢，它的这个水陆空的交通条件十分便捷，通达上海、南京、杭州3大都市圈，高铁高速4通8达，地铁贯穿城市，民航国际机场啊成为全省的3个国际机场。长三角的这个产业的密集度啊应该说很高，就业岗位也多，创业的机会也多啊。我们有80%的毕业生啊都是基本上扎根在我们长三角的发展。
1: 那常州大学我们有哪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项目呢？
0: 好的，主持人。学校啊立足新型学科，构建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特区，打破啊学科院系的边界，布局了8个产业创新的试验班，培养具备产业领军能力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潜质的产业创新拔尖人才。比如说啊，我们学校呢依托阿里云、昆仑数字等头部的企业在大数据领域的技术领先优势和丰富的产业资源，培养交叉创新型的工程人才，开设数字 AI 创新班啊，这是第一个那个我们说的创新班。第二个呢是我们响应啊国家集成电路发展战略，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4方共建，开设了王峥集成电路拔尖创新班，与新能源行业企业的紧密合作，我们开设了未来动力的交叉学科的创新班。那服务呢那个国家的能源数字化战略和双碳啊，我们融合石油工程、计算机科学、大数据技术啊，包括储能科学，开设油气低碳信创的创新班啊。同时呢我们面向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啊，形成了基础制造、智能升级、垂直应用的多层次的培养体系，开设了工业软件的创新班啊。还再比如呢我们聚焦合成生物这个领域啊，应该说学校也开设了合成生物的啊加上生物医药的这么一个合成生物的创新班啊。同时呢我们瞄准了金融科技的前沿领域啊，深度涵盖了金融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技术、区块链的架构以及人工智能创新运用啊等等这么一些创新的关键的技术方向，我们开设了新能源数字金融创新班啊。再如啊就是对接国家的这个涉外法治的战略啊，我们依托调解学院和非诉讼研究院的优势啊， 我们

0: 培养法律、外语加国际实务啊复合型的人才，也开办了这个涉外的法治创新班啊。这个呢是我们的创新班。
1: 那常州大学我们的专业特色是什么？给大家简单推荐一些我们的王牌或特色专业。
0: 好的，主持人。学校呢以四新为引领，构建了工科主导、文理协同的格局，发挥办学特色和产教融合的办学优势，构建了产业需求牵引、产教融合赋能的专业发展格局。学校现有本科招生专业64个啊，已经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有19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有19个，18个专业呢通过中国工程教育啊这个认证啊，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同时呢，学校呢也组建了材料、电子、能源信息、生物医药、能源安全、智能制造、生物材料等跨学科的啊这么一个特色的专业集群，也同时呢建优化学工程与工艺、油气储运工程、石油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啊，包括这个安全工程等等这种传统的优势的专业，也进一步加强了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数据技术、集成电路与集成系统、储能科学与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制药工程等等战略新兴的这个相关产业啊。同时啊，我们学校在这个长三角新文科、艺术、体育等领域啊，应该说开设的专业也都不错啊，这个用人单位啊也比较啊受欢迎啊，大家在报考的时候啊也可以重点的来关注。
1: 好，那常州大学我们的人才培养的特色又是什么呢？
0: 好的，近年来呢，学校以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为鲜明的标识啊，以现代产业学院为关键载体，以培养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地方产业所需的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啊为一个目标，形成了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刚刚也介绍了啊，我们的人才培养改革的个经验啊，连续2年获得全国新工科教育的10大进展，也获得了江苏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在江苏省的范围内的复制的一个推广啊，也收到了央视我们财经频道的制造向心力的一个专题报道。啊，同时呢，这些年呢，面向这个产业创新的发展需求啊，学校聚焦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新能源啊等等这个战略的新兴领域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啊，比如说与相关的行业龙头协会深度协同啊，建设了那个叫做国家级的现代产业学院啊，就是我们说的阿里云大数据学院。同时啊，我们还建有阿里云大数据学院、中移机器人产业学院、应急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能源低碳信创产业学院、工业软件学院、能源科学与技术学院、网络空间学院等等7个省级的重点产业学院，应该说实现了我们工科学院省级以上产教融合基地的一个全覆盖啊。同时呢，学校立足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产业现代产业学院啊，我们进一步的培育立项了氢能科学与工程、智慧新能源、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32个复合型的微专业的建设点，校企合作共建了国家级的实验教学虚拟仿真中心啊，包括这个实践教育基地600多个啊，建有一批产教融合型的课程教材啊等等这个优质的教学资源，也配备了高水平的校内师资与省市校3级的产业教授的这么一个组成的教学团队啊，能够满足我们学生啊在实习实训、创新创业、竞赛啊，包括这个毕业设计等各阶段各环节的一个需要啊，这个是第一块。第二块呢，我们聚焦产业场景啊，学校将企业最前沿的技术动态，我们包括真实的案例啊，也零距离的引入到课堂里面去啊，所以我们实施以问题啊，包括这里面有工程这个导向啊，面向产业应用的研究生教学啊，研究性的教学为主要内容的一个项目化、案例化、探究式的多样化的教学方式的改革，使学生能够沉浸式的参与项目制的学习，100%的参与这个我们说的创新创业的训练啊，能够学生呢置身于企业的一个真实的应用场景，将专业和学习啊深度的融合啊，特别是啊这个实践深度的融合，有效的深化产业认知，激发创新思维，锻炼动手的实践能力，实现个性化的、自主化的、多元化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在长大每一个学生啊，应该说都能够根植于我们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么一批。

0: 片沃土上锻造自己的产业核心竞争力啊，包括呢拥有直面产业挑战的底气，掌握前沿技术的实力和引领未来发展的一个视野。
1: 好，那最后呢来跟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就业还有升学的情况
0: 啊。好的，对于啊我们这个就业这一块的一个情况呢，我们首先看看这个升学吧啊，就是学校拥有硕士研究生的这个推免资格，在保研的学生当中啊，有84.1%的学生啊被同济大学、东北大学啊等等啊双一流的高校录取。近几年呢，我们的毕业生趋向落实率啊在93%左右，在这个本科毕业生当中啊，有80%啊应该说超过这个数字啊，在长三角就业，超过25%呢，我们实现了升学的深造，超过10%呢，进入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啊这个石油石化的行业企业实现就业，还有呢，大约15%的这个毕业生啊，进入了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啊，通过这个学校。应该说走出去请进来吧，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推进就业的一些务实的举措啊，这个呢
1: 整体的就业情况还是非常好。
0: 哎，
1: 对，
0: 是的，哎，
1: 再次感谢殷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有关常州大学的介绍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报考常州大学。
2: 让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务处处长兼招生办公室主任教授贺岩，欢迎贺主任。
3: 你好。
2: 嗯，您好。那按照惯例啊，我们还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学校。嗯，
3: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持人。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那我们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直属的唯一的普通高校和教育部共建。那么在全国1300多所普通本科院校中，是唯一深耕劳动和工会领域的特色高校。我们学校发挥国字担当、工字特色、劳字优势，不走大而全的战略，而是坚定践行特精尖内涵式发展道路，以现代大学化和行业特色化协同并进为战略，专注打造劳动和工会相关优势专业，致力于培养政治素质过硬、劳动情怀深厚、专业功底扎实、实践能力突出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如果说综合类院校是全能选手，我们要努力成为劳动与工会领域的单项冠军。
2: 的确啊，我们应该说是全国独一份的，因为是工会系统的高校。同时呢，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的强势专业可能就是和我们名字当中这个劳动这两个字相关的。
3: 是的。
2: 那具体的我们办学的综合实力、核心优势，哪些同学特别适合报考咱们的学校？
3: 结合我们学校的这个特色办学定位，那像这个三类学生特别适合报考我们学校。一类呢是对劳动法规、工会事务、人力资源、公共安全等领域有着浓厚兴趣，愿意深耕相关工作的学生。第二类呢，就是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逻辑分析、文字表达能力，能够适配我们学校应用型专业培养要求的学生。第三类就是有社会责任感、乐于服务啊、认同劳动情怀深厚培养理念的学生，他们来我们学校可以实现兴趣与专业、理念与办学的双向奔赴。
2: 那我们今年整体的这个招生规模有没有调整呢？
3: 因为受到我们学校这个特精尖哈，我们学校的体量比较小，所以2026年学校招生计划，就是在2025年1550人的基础上保持稳定，并略有增加。今年呢没有新增的招生专业。招生范围呢是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市。分省计划是遵循优化生源结构、促进区域均衡的原则，保持稳定，进行适度的调整，并且是不偏向特定地区。同时呢，我们还设有国家贫困专项、新疆、南疆啊、单列的专项计划，为偏远及贫困地区考生拓宽升学通道，助力教育公平。
2: 那我们的这个录取政策今年有没有一些调整或变化？
3: 我们录取政策没有大的调整，但是可以说有一些亮点。这个亮点呢，一个是实行分数优先。

0: 原则，专业志愿间不设分数基差，分数高的考生优先选专业，这样呢就能降低志愿填报的风险，保障公平。第二呢，是我们认可教育部及各省市自治区他们的政策性加分，但是最高加分不超过20分，并且呢是按照加分后的成绩录取。第三是进档考生如果所报的专业没有能够录取，但是是服从调剂的，那我们就调剂至未满的专业，最大程度减少退档，实现进档就有希望录取。此外呢，我们也不设男女比例的限制，也没有单科分数的要求，所以呢考生可以放心的报考。
1: 我们的这个专业特色是什么？往常我们的这个王牌专业有没有特别想要向同学们来推荐的？
0: 我们学校呢它比较集中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特精尖啊，它比较集中。我们25个专业都围绕着劳动家、工会家形成一个拳头，一个专业群。我们涵盖了文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理学、工学、艺术学等8个学科门类，都是劳动家、工会家为核心的特色专业群。文科专业呢优势比较突出，理科、理工科专业呢特色也很鲜明。那其中劳动关系啊、劳动法、劳动与社会保障等等都是我们的特色专业，特别是我们的劳动教育可以说在全国是名列前茅。
1: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也说到了，劳动关系学院其实是非常有自己的这个特色的。具体我们如果落实到同学们身上，这个人才培养模式上，我们有什么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0: 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呢，也是从两个方面啊，一个是我们尊重教育高等教育的规律，夯实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基础，所以就是我们的现代大学化方面这个用功很深。另一个呢，我们就是这种行业化的特征哈，所以我们这个行业特色化这一块呢，我们也是做了很深的文章。
1: 明白了。那我们的这个招生是怎么来进行的？包括我们有没有大类的招生？在入学之后，具体的专业分流的规则是什么样子的？你也给大家讲解一下。
0: 好的，那我像目前呢是以按专业招生为主，暂时还不实施大类招生。那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学生在校期间可以转专业。我们今年啊刚调整了转专业的政策，就是大一和大二的在校学生在学习期间如果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的，可以申请转专业，也就是四年期间有2次转专业的机会，分别在大一和大二。那满足转入学院提出的你接受转专业要求条件的学生，就可申请转入相关的专业。不满足的，我们还可以这个降低一格，就可以降级试读。
1: 好，那我们整体学生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呢？主要是面向哪些省份？然后一般都会去到一些什么样的行业或单位？
0: 好的，那我们学校的这个就业还是比较好的。就业与升学呢，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大学的后半篇文章，也是我们学校关注的两项重中之重的工作。那依托劳动家、工会家这样一个特色优势，我们学校也持续做好毕业生就业与深造的服务，助力学生找出发展方向，实现稳步的增长啊。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我校毕业生去向可以说是很多元的，第一类就是企业就业，占比超60%，多集中在人力资源、合规管理等领域，专攻劳动关系、员工保障相关工作，所以能够充分发挥专业特长。第二类是体制内就业，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就业占12.8%，国企的就业占6.1%。第三类呢，就是政策性就业，你像西部计划、科研助理等等。
1: 的确，如果要说到就业的话，我觉得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在北京区位的这个就业应该说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那些可能想要去到机关单位啊，然后考公啊，进工会系统、事业单位等等这些同学们。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那具体我们的深造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0: 我们的深造率也是挺高的。你像今年就2025届本科升学率达到了25.67%，而且这两年这个一直在处于增长的趋势，特别是出国留学的这样一个通道也非常的通畅。
1: 好，那接下来

0: 咱们再来说一说我们可能同学们会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环境怎么样呢？
1: 好，那我们学校啊，其实现在有北京和河北涿州两个校区，可以说是虽然小，但是很美哈、啊，是被评为美丽校园。那我们还有一个后沙峪校区，那主要是实行这个工会培训呐、劳模教育这一块。那我们现在教学设施方面，可以说在全国也是处于这个先进地位哈、啊。我们刚刚这个整个的两个校区的智慧教室是全覆盖，我们还有一个国家级的教学室，那个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两个北京市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另外在住宿条件方面，我们也还是这个比较优越的，我们有六人间，也有四人间，还有两人间。那么宿舍里边这个洗衣机啊、空调啊、暖气啊，这都是配备齐全的。另外我们的食堂种类也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的补贴价啊，这个物价也很亲民，还有各种风味窗口。并且我们有24小时这个老小勤的报修服务，我们随时我们的后勤人员啊，跟上这样一种保障。
0: 服务很周全啊。好的，非常感谢您，谢谢贺主任在给我们做这么详尽的权威的解读。那关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介绍呢，我们就先到这里。
2: 你若高考，我有高招。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特别节目《2026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我是张征。那今天呢，我身边邀请到的是武汉体育学院招生宣传老师汪凌云，汪老师，欢迎您。我们首先还是请汪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武汉体育学院的整体的情况，包括我们的一些优势是什么，好吧？
3: 武汉体育学院呢，是国家体育总局与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湖北省双一流建设高校，也是新中国首批独立设立的全日制普通高等体育院校之一。我们学校呢，坐落在美丽的东湖之滨，坚持一体两翼交叉融合的发展格局。学校涵盖教育学、文学、管理学、理学、工学、艺术学、医学等七个门类。截至目前，学校拥有体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一个，体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一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六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五个，建有体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一个，适合热爱体育事业、有志于从事体育教育、竞技训练、运动康复、体育传媒、体育产业管理等方向，具备拼搏精神与创新精神的同学报考。
2: 我们在招生的规模呀，包括我们在一些专业组的设置方面，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吗？
3: 有一定的。这个2026年呢，我校总的招生人数在2840人左右，其中运动训练专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足球运动专业因情况特殊，招生计划已提前公布，人数分别为600人、280人、200人，共计1080人。其中不含保送录取的优秀运动员。具体的各省的招生计划呢，以各省的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
2: 我们的这个招生变化在专业方面有没有新增专业？
3: 我校近年呢增设了三个专业，分别是中医骨伤科学、智能体育工程和足球运动专业。这些新增的专业都在2026年继续招生，其中呢，中医骨伤科学专业呢是医学门类的下设，专业以武汉体育学院大健康发展战略为导向，以中医学为核心轴线，以西医学、骨伤科学和康复医学为三大基础支撑，以体医工学科交叉为特色，建设面向肌骨系统、运动损伤等疾病的防治和健康保障学科，毕业生可在各级的医疗机构、骨科、社区卫生机构、体育机构等从事医疗康复等方面的工作。而智能体育工程呢，是体育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学科， 培养适应数字。

0: 华时代需求的体育科技人才。毕业生可在智能体育设备研发、体育大数据分析、虚拟现实与人工智能在体育领域的应用等方向就业。同时呢，足球运动呢，今年是我们的第二年的招生，而招生规模呢，和去年相比呢，也有所增加。此外，我们学校的部分专业也设有中外合作的这个办学的项目，引入了国际的优质的资源，满足了国际化的体育产业的发展需求。
1: 那我们学校的专业特色是什么？您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王牌专业，好不好？
0: 好的。我们学校呢，目前现在有26个专业面向全国招生，其中国家级、省级一流本科专业13个，推荐的王牌专业包括体育教育、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康复、休闲体育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体育教育专业呢，拥有体操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篮球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而我们的体育教育训练学连续入选湖北省优势特色学科，也支撑着我们的体育学一级学科在第四轮的评估中获得 A 类的评级。公共事业管理、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三大专业入选国家级特色专业。同时呢，我们有多个专业在2025年的校友会的中国大学专业排名中获得5星级和4星级。
1: 那我们武汉体育学院人才培养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0: 好的，我们学校呢构建着全链条的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艺读艺训体教融合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多元化体育人才的协同培养。我们开设有卓越创新人才实验班，旨在培养体育领域的拔尖创新与研究型人才，鼓励学生早接触科研，早参与项目。学校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打造课程加实践加竞赛的三位一体的培养体系，将创新创业学分纳入必修学分。2025年，我校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中斩获3金1银。同时2026年在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中荣获1金1铜，成绩显著。
1: 那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呢？那很多人觉得好像学体育啊，这个就业面好像都是比如说去学校当个体育老师啊等等等等，当然也有很多是你们本身也要培养这个运动员的嘛，那走职业化又是另外一个道路了。那整个从学校的就业情况来看，你们怎么去给大家来进行介绍呢？会分哪几类，对不对？
0: 我们学校的这个就业情况还挺好的，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呢也深受各种用人单位的欢迎，我们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也高于湖北省的省属高校的平均水平。我校2025年的本科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除了我们武当山的国际武术学院外，其他的各个学院呢也均超过了90%。其中网球学院、竞技体育学院更是高达100%。同时学校也会举办各种这个校园的招聘会呀、工序的见面会呀，这个包括还有房企拓岗等等多渠道，这个帮助这个促进就业。在升学这个深造方面呢，我们学校设有体育学一级学位、博士学位授权点，还有多个硕士点。2025年的硕士生、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也高达800余名，这个保研啊、考研的渠道也非常的畅通。
1: 好，这是就业的情况。升学的多不多？
0: 升学的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就包括本校的这个研究生的指标也挺多的，所以升学的情况也还不错。是的。
1: 那很多人对于家长更关注的是就业，那对于学生自己来说呢，因为他未来要在这儿学习啊，包括生活，那学校的校园环境如何啊，包括食宿方面的情况。
0: 这个就要重点夸一夸我们学校的环境，因为众所周知，这个我们武汉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湖叫做东湖。

0: 而我们的学校呢，就设在主校区，就设在东湖之滨。我们学校目前呢有东湖校区，也就是卓刀泉校区，还有藏龙岛校区，还有东湖高新区、报谢校区和武当山校区。这个整体的占地面积呢也是1820亩。我们的校园呢坐落在美丽的东湖之滨，环境优美，教学设施也是非常完善。教学楼了宿舍呀，包括食堂啊，也是都配有空调，部分宿舍区还有独立的卫浴。我们食堂的菜品也非常丰富，价格实惠。我们校园活动也是丰富多样，各种的社团活动呢涵盖这个文化呀、艺术呀、体育、科技等等多个领域。同时学生也可以在像包括亚洲沙滩运动会呀、参加志愿活动，还有剑桥大学的这个师生交流，还有金砖国家的 Z 时代文化交流等活动中锻炼成长。这个我们学校也与这个长江国贸等企业共建这个实习实训的基地，输送了一大批的学生赴国际赛事一线历练，这个实现了我们的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的这个双重的提升。
1: 那对于考生的志愿填报方面，汪老师还有什么建议或者是要嘱咐大家的？
0: 关于这个考生的志愿填报方面呢，我这里主要是有三点建议。首先第一呢，我希望我们的考生在报考志愿时，应该需要勾选这个服从调剂，增加我们的录取的机会。第二呢，像报考我们体育院校的话，首先要参考往年的数据，然后不同的地区的录取分数线呢也会有所差异，建议我们的考生结合近三年的录取的位次，合理的来进行填报。最后呢，还是以兴趣导向进行优先，选择真正热爱和适合自己发展的专业方向。
1: 再次感谢汪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时间关系，有关于武汉体育学院的介绍呢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
2: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曾芳，欢迎曾校长。
3: 好的，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成都中医药大学，那如果说起这所学校呢，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啊，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头衔，就是它是新中国最早的四所中医药院校之一，而且呢，它是西南中医药的龙头。当然它的这个中药学应该说是也是非常厉害的。说起中医，我想大家一定有很多的话想说哈。那具体我们学校的办学定位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们厉害在什么地方，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3: 今年也是我们70周年校庆，也是新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70周年的纪念。学校呢经过70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了一所以中医药学科为主体，医药健康相关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的中医药大学。那么学校呢始终坚持为国家培养服务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振兴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我们始终是以传承为根、创新为要、能力为重来定位我们的人才培养的目标。
2: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像我们的这个中药学，它应该是双一流，而且是全国排名非常靠前的。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
3: 中药学呢是学校的双一流建设学科。那么这一个学科呢，它不仅历史悠久，可以说是我国中药学科体系的重要的开创者。它的特点还在于以非常突出的医药融合、系统中药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所以呢，我们是要着力的去培养是懂医精药、善作善成的中药人才。
2: 您刚刚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学科实力当然是很强的，那具体包括我们的师资力量怎么样，然后以及我们的同学们他们就业可能会去向哪里，行业认可度怎么样？
3: 好的，成都中药大学呢，那么因为办学的历史比较悠久，所以呢我们历来呢也秉承着四川中医之乡、中药之库的这样的一种传承，名家辈出。从建校伊始的众多的名医，到现在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为引领的高层次的师资队伍呢，有力地支撑了学校的人才。

0: 培养。那我们除了这个中药学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向大家推荐的我们同样王牌的专业？
1: 好的，成都中药大学呢，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整个中医药教育体系的重要开创者和持续引领者。除了刚才向大家介绍的中药学专业以外呢，中医学专业也是我们全国首批创办的，它办学起于1956年。那么另外呢，我们的针灸推拿学专业创办于1960年，也是全国首个创办的针灸学专业。那么这两个专业呢，也都是国家的一流专业，也是非常的体现了名师云集、名家汇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而且呢，特别重视于我们中医经典的传承与守正创新。所以说呢，要想学到原汁原味的中医呢，成都中药大学一定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0: 的确，现在不仅仅是很多的当代年轻人开始喜欢中医，而且中医可以说已经开始风靡世界了。很多的外国人他们也开始崇尚中医了。那具体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有什么样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1: 好的。那么我们学校的人才培养呢，首先第一个呢是坚持传承为根，也就是我们非常重视学生如何能够去原汁原味的继承我们千年的中医文脉，真正呢培养出来的学生呢有中味儿，那么医味浓，也就是能够用中医的思维去解决我们临床的复杂问题。第二个呢，我们也突出创新为要，就是如何将我们的千年的医道，那么在现代科技的赋能之下，和我们的西方医学等等相互融合，为老百姓提供更加全面和更加有效的健康服务。第三呢，由于医学它是一门临床学科，解决临床实际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特别突出以能力为重。在学习当中呢，同学们会有非常多的临床实践的机会，所以我们也一直是秉承找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这样的一个名医的成长之道来培养学生。最后呢，我们坚持数字赋能，来构建一个将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相结合、师生及互动的这样的一种现代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呢能够更好的去适应我们校教育的数字化的发展。
0: 您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迷思啊？就像我们找中医，都喜欢找老中医，为什么呢？老中医，感觉就是如果你年纪越大，经验就越丰富，感觉他的这个医药知识就会更强。那对于中医的同学们来讲，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我们要怎么样让大家是不是破除这个迷思？
1: 其实上呢，我们之所以在看病的时候愿意去选择老中医，您讲得非常对。那么经验的积累是我们选择医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吧。但是呢，老我觉得不体现在年龄大，而在于经验的老道，判断的准确。所以说呢，在现在呢，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让学生呢从进校开始起，就去构筑我们的中医思维，让他在一叶一书当中，那么在我们的临床的实践当中去强化他的经验的积累，那么让我们年轻的老中医呢能够适合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0: 您这点说的特别的对。其实怎么样让年轻的同学们他们能够快速的积累自己的这个经验，迅速的变得老道，这个是我们学校可能要做非常非常多前期的工作的。那具体我们的同学们都会经历什么样的这个实践的过程，有哪些平台？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是给学生的成长呢搭建了一个六全的平台。这个平台呢，就是我们的首先是老师的全程的培养。那么学生进校以后呢，尤其是我们医学类的学生，那么我们会有一个1+N 的导师制，让导师能够全程的去指导你，去提升你的这样的一种临床的思维和技能。第二个呢，我们是平台全力支撑。学校的15家附属医院，那么都会向同学们开放。同学们不仅能够在实习期间到医院去体会，那么我们还在课余也开放了非常多的教学门诊和暑期的实践的环节。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服务全情助力。那么我们的各个部门，那么都有这样子的一种责任，去帮助我们学生能够快速的成长。同时呢，我们的课程全。

0: 全贯通，不仅是我们的中医课程、西医课程，还有我们人文素养的课程，那么都去培养出更好的人和精神的这样的一些医生。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的科研课题呢，也是全部向同学来开放的。那么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教学环境呢，都让学生能够体现出一种全景的这样子的育人的这个模式。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改革呢，为我们的学生尽快的成长为经验老道的年轻的老中医呢，来提供支撑。
1: 那我们的同学们这些年他们的比如说就业情况、深造情况怎么样呢？
0: 好的，那么这些年呢，我们的学校整体的这个就业情况呢都是非常的不错的。近五年我们的就业率呢都保持在90%以上。那么我们学校整体的医学和医学相关专业的这个同学们的考研率呢，大概在30%以上。医学类的学生的考研率呢，大概在50%以上。所以说呢，应该说呢，这个有非常好的这个就业的前景和深造的路径。
1: 这个成都是个好地方啊。
0: 对。
1: 那具体的我们的校园环境怎么样？比如说同学们这食宿条件怎么样呢？
0: 我们的校园环境呢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么同学们在其中呢能够体会到非常优美的生态环境。我们不仅有药王山、百草园，让你能够在课余呢去体现大自然当中药物生长的奇妙。我们还有非常受到同学们欢迎的这个食堂，包括呢我们食堂的这个叔叔阿姨们还在业余的这个时间呢摆夜市，让大家能够充分地体会到我们中医的食养食疗的特色。所以呢这也是深受同学的喜欢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子良好的校园环境的缔造和这种优质的生活服务，给同学们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和发展的环境。
1: 关于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介绍呢，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再次感谢您，谢谢您曾校长。
0: 好的，谢谢。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招办主任艾特尼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一所学校就是来自于北京服装学院。那么两位资深的嘉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服装学院招生工作处处长崔贤贤，欢迎崔处长。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北京服装学院时尚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成刚，欢迎李教授。
2: 主持人好，观众。

0: 朋友们好。
1: 嗯，提到北服，大家就会想到这是我们中国服装设计领域的最高学府，小到我们的这种身上的服装，大到宇航员的服装，都和我们的北服有关。所以先来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哈，很多人说报北服特别的有底气，我们的底气是什么？
2: 那北京服装学院呢，我们是建校成立于1959年的，那距今呢已经有将近70年的办学历史了。
1: 对，
2: 一直秉持着这个产业导向、医工融合的一个办学特色。那我们呢是面向纺织服装、时尚跟文化教育产业相关的行业进行全产业链的学科和专业布局的。
1: 嗯，
2: 那在这过程中呢，我们的设计学呢在教育部的学科评估当中呢是名列前茅的，能排到全国的3%到7%这样的一个好的位次。那同时呢，在24年的软科专业排名当中，我们有3个专业是 A 加，有7个专业是 A。同时我们有4个本科专业跻身了全国前10。
1: 嗯，
2: 可以说这样的成绩能看到北服真的是中国时尚教育界的先行者，同时我们也敢说我们是中国时尚教育界的制高点。
1: 对，可想而知我们的这些专业都是走在前列哈。
2: 对的，含金量很高。
1: 李院长呢，我们报北服的底气是什么？
0: 其实北京服装学院一直紧密地去围绕着国家的重大战略、重要项目和北京4个中心功能建设以及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我们积极地去优化我们自己的时尚领域的这种自主培养体系。那么在我们的国庆以及我们的一些重大的庆典当中，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北服设计的中国力量。那么同样呢，我们在人工智能赋能、绿色设计以及可持续时尚等领域，我们呢也进行优先的布局，然后呢积极的抢占我们的学术高地。因此呢，来到北服的每一位学子啊，他都可以在我们的服装、时尚和文化这样的领域，就是发现美、定义美、创造美和传播美。
1: 对，平时我们都在讲说，哇，今年这个学校新增了几个专业、嗯、但是我们北服可不这样，我们北服的话是新增学院，听说去年新增了2个学院，对吧？
0: 对，我们这也是贯彻落实我们教育强国规划纲要和学校分类发展一校一策这样的一个关键性举措。
1: 对，
0: 其实这2个学院的成立呢，既响应了国家战略、北京的诉求和产业的需要。
1: 嗯，
0: 那么从我们整个的构建的生态来说呢，主要想集中的去体现我们的是科技赋能美、那么管理激活美以及文化传承美这样的一种新的生态。在这样的生态之下呢，我们说希望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为从科技以及是设计、商业文化进行交叉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呢也为我们中国的时尚产业的转型进行提供创新的动能。
1: 嗯，我们走在时代的前列，其实跟我们学校本身的内涵、内核是有很重要的关系，对吧？就是我们肯定北服有一个骨子里面的内核，那是什么呢？
2: 这个也跟大家做个介绍。那刚才说到我们学校是1959年建校的，其实我们是经历过3次更名、3次变革的。那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叫做北京纺织工学院，
1: 嗯，
2: 后面呢改名叫做北京化纤工学院，再到后面才变成现在这个名字，北京服装学院。那其实我们这个3次更名的过程，其实就是咱们国家纺织服装行业它的一个浓缩的一个自我变革的一个过程，一个历史。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不断积淀成为了我们现在北服人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基础。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归纳成为3点吧。第一个呢，是我觉得是务实。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学校呢，根子上它的血液当中是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工科的血液背景的。它教会我们所有师生的第一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立足实际出发，我们去解决真实的民生问题。那比如说从建国之后，我们实际上面对的就是老百姓缺衣少布，解决我们真正的穿衣问题。到我们在对研发像的确良呀、像麂皮绒呀这样的新材料，那解决的是我们新材料的一些攻关。那可以说北服它一直以来它的初心就是为国所趋，去务实创新，这是第一点，就是它的务实的
1: 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
2: 对，这是它务实的一个根基。
1: 对，
2: 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是一个求变。
1: 嗯，
2: 那怎么说求变呢？就是说我们有3次更名，涉及到我们的3次战略转型。那从纺织到化纤，那可以说这个是我们来应对国家工业化的战略需要。
1: 嗯，
2: 那

0: 后面呢，我们从化纤再转到服装学院，那这块呢，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应对老百姓，我们穿暖了，穿好了，但同时呢，我们需要穿得美，对吧？穿得时尚，穿出个人的风格跟品味，我们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去主动的引领这个行业从简单的生产制造，再到它的设计创新等等，去向它的高附加值、高产业链去不断的攀升。这是我觉得求变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第二个精神。
1: 对，
0: 那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贯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虽然是叫服装学院，但实际上做的是纺织服装行业它的全产业链的布局。
1: 全链条。
0: 哎，全链条。你比如说从面料。哎，面料的研发啊什么的，这是我们工科的一个底子，再到服装的设计，包括其他产品的设计，产品设计呀，包括像动画呀、数字媒体呀等等的这方面，那是艺术类的这一块儿啊。再到后面，我们还有像市场营销呀等等，文化产业管理呀、商科、管理学、经济学这一块儿。比如说，我们还有传播学、广告学、摄影以及表演，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东西传播出去。对吧？走向世界，那可以说我们这个过程是产业链不断去延伸、不断去扩展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也孕育了北服现在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是真正做到义工融合、立足产业的。
1: 对，务实、求变、贯通。
0: 对，
1: 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真的是我们的纺织工人一脚一脚踩出了祖国的未来。我们也是跟着时代不断的去变化。那
0: 是
1: 接下来，你看网友们问的太多了，说主持人赶紧说一下，具体涉及到哪些王牌专业吧？因为北服就像是一个藏宝图，里面每个专业都是宝藏，而且增加了很多宝藏，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也跟大家做个介绍。那我们今年呢，本科呢一共是25个专业招生，有2个是新增专业。那新增的哪2个专业呢？一个是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这是一个艺术类的专业。那另外一个新增专业呢，叫做智能交互设计，这是一个纯工科的专业，是普通类专业。
1: 刚刚提到是两个新增的专业，
0: 对，
1: 一个是珠宝，一个是刚刚叫做智能交互
0: 智能
1: 设
0: 交
1: 计，对
0: 互，
1: 吧？
0: 对的，
1: 非常的时尚。那本身来说，学校的最受大家关注的专业是哪几个呢？
0: 刚才说呢，我们一共是25个专业，对吧？
1: 对。
0: 25个专业当中呢，大家其实狭义上来讲，可能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艺术类专业多一些呢？但这块呢，也跟大家说说，其实我们除了艺术类专业之外呢，我们还有自己的普通类专业。那艺术类专业呢，我们也分为2大类。一个呢是参加我们校考的专业，因为教育部呢这块不剩多少学校能具有校考资格了。
1: 对。
0: 那我们学校呢是，比如说表演专业，我们是全国唯一的一所能具有校考资格的具有表演专业的高校。然后我们的校考专业呢一共有4个，刚才提到呢，一个是表演专业，另外呢还有3个美术与设计类的专业，包括服装与服饰设计，包括数字媒体艺术，包括视觉传达设计。那这4个校考专业呢，它在大家参加各自省联考之外，它还要参加我们自己组织的校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10个这个不用校考的，也是艺术类的专业，都是美术与设计类方向的。您比如说，我们的产品设计。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还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中国画、有国画、有雕塑、有公共艺术等等，哎，这些专业呢，我们是都会做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的，这些呢不用参加校考。
1: 对，
0: 这里面呢，我重点说一下，我们是有普通类专业的，我们普通类专业招的人还不少，公共方向呢，我们有6个专业呢。包括我们的材料学院的这个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包括我们的氢化工程专业，也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业设计专业，以及后面的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专业，还有智能交互专业，这些呢都是工科专业，非这个工科的普通类专业。哪些呢？传播学、广告学以及李院长所在的这个时尚管理学院的3大类专业，包
1: 对。
0: 括这个整体的工商管理类啊。相关的专业都是我们的普通类专业。
1: 好，说到这个李院长这边，时尚管理学院是去年刚成立的嘛，哈，就是咱们这个学院特殊之处在哪？因为我知道它好像是全国公办高校当中第一个，对吧？特殊之处在哪？
2: 我们多年以来啊，一直围绕着这种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诉求，积极的去优化和调整我们自己的专业和方向，以及我们办学的一些具体的定位。所以说，此次呢。

0: 那我们旗帜鲜明的去高举时尚管理学院这面大旗，其实是呼应我们从纺织强国到时尚强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同时呢，也对接的其实是我们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及设计之都建设的这么一个实际的一个诉求。
1: 对，
0: 我们现在呢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的硕士点和国际商务专业硕士的硕士点，两个硕士点。那么下设呢其实是传统的工商管理类的三个专业，就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和我们的这个文化产业管理，这是我们传统的专业。但是呢，为了应对我们现在新的办学定位，我们特意给它优化了我们的办学方向。这里边包括我们把它作为叫时尚管理、时尚品牌管理、时尚买手与商品管理以及数字时尚与创意管理。
1: 等于说当下我们整个互联网的趋势也好，或者说人工智能时代下的这个趋势，我们这样的一个时尚管理按照这个方向来进行专业的设计，是吧？
0: 对，立足于我们产业的诉求，我们这个叫和社会对人才的这种要求，我们做了这种方向的调整。而且呢，在这里边呢，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基础的一些商科的基础知识之外，那么我们每一个专业或者整个学院设立了我们的这种特色方向，每一个专业都要设立特色的模块。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所有的专业当中都必设的三个模块，第一个模块就是人工智能的赋能模块，我们要利用这样的工具来进行流程优化、科学决策、数据的可视化等等的一些可用于分析的一些相应的技能。第二个呢是艺术与审美模块，因为立足于我们北服啊，所以说就要具备这样的家国情怀和我们的审美观念，无论什么专业都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同时我们还结合着我们特色模块，这样可以去培养和优化我们的这种复合型的这样的一种人才。
1: 对，而且还给大家做一下科普哈，就虽然我们的时尚管理学院是去年才成立的，但是它的前身是85年就成立的商学院了，所以我们有底子丰厚的这种商业管理啊、工商管理的基础所在，但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变革之后，我们升级为这个时尚管理学院，对吧？第二个来说的话，既然我们是全国的第一个，那我们肯定有很多的心在当中，您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具体心在哪，大家报考的理由是什么？
0: 第一个呢，我们的定位心，因为现在呢，时尚的背后其实是文化，除了美和创新之外，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时代的价值观，而时代的价值观是我们文化层面的建构。那么因此要想在世界上立足，要想在产业上立足，那么这个话语体系就异常重要。那么因此从学院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一个使命其实是构建我们时尚文化的这种话语体系。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培养模式方面也行，我们的整个的实践的课时和理论和实践的课时其实是分配的非常的合理，既保留了传统商科的这些管理学、经济学的一些基础，同时也加强我们的特色模块，再加上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科技，做成这种复合型人才的这种知识体系的培养。
1: 对，那就大家很想知道，具体我们今年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报考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赶紧跟大家来说一说。
2: 是这样的，那我们整体啊，今年的招生计划较往年呢是没有增加的，是持平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呢可以依据去年的整体的各专业的招生情况来进行报考。
1: 对，
2: 那这块呢我重点提醒几个，一个呢就是我们校考的相关专业，那校考的相关专业刚才说的四个，对吧？那这四个专业呢，我们录取的时候是用文过专排的形式，也就是说孩子们的文化课要超过或者说达到自己省所在的普本线，过了普本线之后，我们是按照您的专业课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这块呢我们是不设分省计划的。那同时呢，我们刚才说我们艺术类专业当中还有很多专业是不用校考成绩，而是只用自己孩子所在的这个省统考成绩来录取的。
1: 对，
2: 这块呢我们是做了分省分专业计划的，这个综合分呢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计算公式，都是拿文化课和专业课有一个互相占比来计算出来的。请大家关注自己省所在的教育考试院发布的艺术类学生他的这个综合分的计算公式，自己来进行计算。那对北京生源来说呢，那只要您的综合分超过510分以上，您就有胆量可以报我们。依据咱们去年往年的一个分数哈。
1: 对，
2: 那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下普通类专业。那普通类专业呢我们是有限定限考科目区别的，那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些工科专业，工科专业它的限考科目必须是物理加化学的，那物理加化学的这几个专业呢根据去年的分数，那至少要达到440分以上才有可能报考。那还有我们的像传播学、广告学和工商管理类，它是我们的

0: 同时，我们学校是有推免资格的，我们是本科、硕士、博士都有的。那孩子进到我们学校之后，是可以一口气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的。同时呢，我们不仅能读到博士，我们甚至能够推免上去。我们是具有推免硕士、研究生资格的。那推免率呢，是大概达到将近10%，包括到毕业季的时候。每个月我们在学校都会设置双选会的，会帮着孩子您一起来找合适满意的工作。
1: 对，北逢梦开启的地方。来问
0: 是
1: 一
0: 的。
1: 下这个，李院长，是不是咱们学院的学生也完全不用去愁呢？
2: 是的，因为如果要按照我们去年的就业的情况来说，我们基本上达到了学校的平均水平，而且呢，在升学率也已经达到了20%。基本上从就业的方向来说呢，像包括我们的考公考编，以及就业于我们的服装、时尚和文化产业领域，包括叫媒体运营等等的方面，基本上我们的就业前景还是比较好的。
1: 完全不用担心。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宣传片走进的是材料设计与工程学院和人工智能与创新设计学院。

0: 我们以智能硬件开放、时尚多模态设计为核心，培养兼具 AI 思维和创新设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1: 刚刚通过宣传片了解了两所学院，来介绍一下两所学院的嘉宾。那么分别是来自于北京服装学院材料设计与工程学院的教授姜岩，欢迎姜教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学院人工智能与创新设计学院的教授袁烨，欢迎袁教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先来说一下咱们材料设计与工程学院拿了很多的奖项，网上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但是对于一些考生和家长来说，可能对于咱们的学院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咱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学院呢？
2: 应该说呢，北服的材料设计与工程学院呢，是学校成立最早、师资力量最雄厚的二级学院之一。我们这里呢，是一个用科技来编织未来的前沿阵地，研究的呢，是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穿衣方式的这种智能的绿色的材料。刚才你也提到哈，我们很厉害，的确呢，我们学院的科研团队哈，两次获得了国家的科技进步的二等奖。打败了这个日本、美国的这样的一些新材料的垄断技术，让我们的这个高端的材料哈不再受制于人。那当然呢，现在我们还要面向于未来，研发智能的、新型的、环保的啊这样的一些材料。比如说这种可降解的材料，从玉米呀、秸秆呀等等这样的生物材料当中哈提取出来。那我们希望呢，从源头能够推动我们时尚产业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
1: 对，是不是有一些就是涉及到什么降解啊，就是让身体更舒适的这种材料呢？
2: 是的，是的，比如说我们学院主打的 PLA 聚乳酸的材料，现在呢就已经在产业化的落地了，进行批量的生产，具有非常舒适的这个体感性，而且呢还不吸附异味，这个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欢。
1: 对，
2: 所以我们学院培养的呢不是单一的这个技术人员哈，而是一工融合这样的一个创造者。大家呢既要了解材料科学，也要了解呢像这样的新型材料，它最终可以以怎样的一个高附加值出现在我们的消费者面前。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哈要求学生既要掌握高分子的物理化学的技术，也要研究色彩、流行趋势，对于一些特殊的有艺术天分的这些普通的工科的考生，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纤维与时尚设计的实验班，
1: 拔尖创新人才，对吧？
2: 是的。
1: 那这个实验班和普通的班它的区别在哪儿？
2: 这个实验班的话，它主要是关注了一些有艺术特征的普通的高考学生。

0: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通过艺考进入北服，但是呢非常希望能够接受艺术的熏陶，那我们可以单独的进行这个艺工融合的培养。
1: 对，等于说他既有对于艺术美的追求，同时的话他更多是理工科的这样的一种思维逻辑在。那么具体咱们这样的一个实验班，他是怎么去培养他们呢？这样的一些人才。
0: 那我们这个纤维与时尚设计实验班哈，也是北服的一个艺工融合的一个标杆哈。它的培养呢，可以概括为一体两艺、项目实战。那这个一体呢，特指的就是纤维的新材料啊、面料设计啊、终端产品这种全产业链认知啊，作为它的一个知识的主体。学生呢，既要学习工科的，比如说高分子材料、人工智能啊、包括高等数学，这都是工科必须要学习的。那么艺术类呢，我们要学习色彩、面料、设计思维，包括机织、针织等等。所以呢，我们的老师啊，都是双背景的啊，这种教师的联合授课。那最终我们的两艺呢，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头做工科的实验，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在艺术的工坊里面来进行制造啊、打板、设计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联合培养的方式。
1: 小小的，我们虽然是服装的材料，但是未来想象的空间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既可以让身上穿得更轻、更舒服，甚至可以说再畅想一下，像宇航员的服饰，
0: 是的，
1: 对吧？我们去到更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服饰，都和咱们息息相关。那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人工智能学院哈，其实也就是叫做人工智能与创新设计学院。刚刚在播宣传片的时候，给我们简称是叫做袁老师说叫 AI ID 许学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北服的人工智能与创新设计学院呢，是2025年，也就是去年3月份成立的。那么人工智能呢，它不但改造了传统的产业，同时呢，它还催生了新兴的产业。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底下，北京工程学院呢趁势而上啊，成立了人工智能与创新设计学院。目前呢，我们这个学院呢设有一个一级学科机械工程，这个一级学科，有两个本科专业啊，一个呢就是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专业，另外一个呢就是智能交互设计专业。这两个专业呢是一体两翼，他们有不同的侧重点。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专业呢是侧重于这个智能产品，那么呢这个智能交互设计这个专业呢是侧重于这个智能场景的开发。那么我们这个学院呢，我们的师资队伍呢都是这个艺工融合的啊，这样的一个师资队伍。我们这个这个学院呢培养的人才呢，他是要求要懂技术，然后呢善创意，同时能实践。
1: 这真的是复合型人才，三要求。
2: 对啊，就是可能有的这个考生也会问了，他现在你看看这个人工智能呢，文生图，图生图，他就能画画了，那我还要这个设计师干什么呢？
1: 对，会担心。
2: 对，他有这么个担心，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了这个人工智能呢，它是不会完全取代这个设计师的。这设计师的它的核心价值，比方说创意、审美、人文关怀和系统的思维，这个呢算法是取代不了的。但是呢，这个人工智能它能够呢极大的拓展这个创意的边界和提升了设计的效率。那我们这个学院呢，就是要培养这样一种能够呢驾驭 AI 的这么一个未来的创造者。具体来说呢，就是这样的人才呢有三个方面的素质。第一个素质是跨界融合的系统的思维者，他一方面要掌握什么呢？人工智能、智能工程的核心技术，同时他还要能够深刻的理解什么呢？时尚的美学和设计的逻辑。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他是场景驱动的啊，这样的一个什么问题解决者。我们知道，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传统的生活场景发生改变了，传统的工业场景也发生改变了。那么我们培养人才的话，就是要面向这个产业的真实需求啊，然后呢通过我们产学研用的这样的实践平台，让学生进入到企业的实际课题里面去，使得他们从算法的构建到产品的落地都能够受到一个全链条的这么一个训练。那么第三个它应该是什么？它能够驾驭工具的这样一个创意的主导者，就是创意不是被 AI 牵着走，而是呢要有人的智慧去主导这个创意。这样就使得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教学模式呢就

0: 不是简单的时候工具赋能，而是呢人机共创的这么一个教学模式，这样呢使得我们培养的学生呢能够运用这个 AI 的逻辑思维去激发灵感，去这个虚拟制版去做三维的渲染，从而成为这个创意的主导者。
1: 对，另外的话，刚刚我们提到人工智能和创意设计这个专业，您简单说一下，它究竟这个专业是干嘛的呢？
0: 这个专业呢，我们有两个专业方向啊，一个呢就是智能穿戴，包括了智能服装，
1: 一个是智能穿戴，另一个呢？
0: 另一个呢就是智能产品。智能产品我们主要是聚焦于智能家具这一个环境底下的轻型的机器人，还关注什么？就是产业用的这样的轻型机器人，比方说服装产业的裁剪、缝制啊。
1: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对对对。
1: 而且话说回来的话，我问一下这个江教授，你看，因为人工智能不仅说是在他们人工智能学院，像咱们学院的话，其实是不是也是融入进去呢？过去我们可能研究一个材料的话，就要在实验室里面穿白大褂。现在有人工智能的话，速度加快了，我们也是加入了这种通识课程呢。
2: 是的，是的。我们学院呢也是安排了一是相关的通识课程，包括我们的纺织品设计专业呢也非常注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
1: 对，好，那么大家也很关心说，哎，今年咱们两个学院的招生政策啊、变化啊，包括就业情况，要不然先请这个袁老师来说一下。
0: 是这样啊，因为我们这一个学院呢是非常年轻的学院，我们呢还没有毕业生啊，就是，但是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前期调研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因为人工智能现在非常火，也是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的这个两个专业的毕业生未来可以就业的领域，比方说这一个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甚至包括什么呢？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师，数据的设计、规划和处理的这样的领域里面等等，都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1: 招多少人呢？咱们学院？
0: 我们今年新增的这一个智能交互设计呢，招生是25人，就是这个分数线呢，可以参考去年我们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专业的那一个分数线。
1: 好，那么江老师，咱们材料学院呢？
2: 好，我们材料学院已经非常的稳定哈，比如我们的学生呢已经
1: 有往年分数线可以参考，
2: 我们已经去到了安踏、李宁、波司登啊、爱慕等等这样的大型的服装的企业。另外呢，我们最近哈很多的学生又去到了汽车的企业去做 CMF 的这个设计师
1: 啊，
2: 这也是一个新的这个就业的方向。当然呢，还有很多的学生会进入到了高等学府进一步的深造，去到中科院的化学所，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等啊，继续从事呢这些新型材料的研究工作。
1: 对，大概招多少人呢？或者是报考的时候注意什么呢？
2: 我们材料设计工程学院这个实验班呢，是从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和氢化工程当中入校进行二次选拔的。我们主要考察的是一个艺术能力和逻辑思维的能力，大概招生20到25人，然后进行艺工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学校的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呢，也会开设3个实验班，他们分别是工科的数字设计实验班和艺术类的数字设计实验班、文化传承类啊。那么这些实验班呢，都会充分的利用学校在各方面的资源来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培养。
1: 好，那么请大家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学校取得联系。欢迎大家来报考北京服装学院，也在最后的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一定要好好准备考上心仪的院校。拜拜。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放心为爱。

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泗水流，流到瓜洲五渡头，吴山点点头。
1: 1200多年前的一个秋夜，汴河水面泛着冷光，唐代诗人白居易站立船头，衣衫被河风轻轻掀起，此行他将沿汴水顺流而下，去江南赴任。彼时的白居易已在官场辗转10余年，屡遭贬谪的经历让他看透宦海沉浮的险恶，也尝尽世间人情的冷暖。当船停靠在汴河岸边，夜色里的水声更显孤寂，这汴水于他而言不仅是旅途的航道，更是承载乡愁与情思的纽带。临水而立的他望着滔滔东去的河水，念及这里的故人与故土，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年的《长相思·汴水流》。
2: 唐宋时期所说的汴河，也就是隋唐大运河通济区的东段。白居易当年沿汴水南下，必然会经过宿州、泗州等地。很多人不知道，白居易的青少年时光就是在宿州扶黎玉村度过的，前后长达22年。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河一水都刻进了他的记忆里，这份对宿州土地的热爱贯穿了他的一生。尤其是他与扶黎姑娘相邻的爱情故事，至今仍被当地人传颂。而《汴水流》这首词看似写的是旅途相思，实则藏着他对初恋、对扶黎岁月最深的牵挂。
3: 唐代时候的扶黎县，这地方是山清水秀，古台凤梅。这个地方，而且呢，白居易，有一个董林，一个女孩叫响铃，她在河南呢就是练长达了是一生，从19岁，响铃15岁，一直到什么时间呢？一直到她到死都在怀念着响铃。
1: 赵汉卿，这位深耕宿州历史文化数十年的地方学者，痴心探寻白居易与宿州与汴水的连结。多年来，他与爱人刘兴华一起奔走四方，足迹遍布宿州境内的汴水沿岸、运河古道和古村落遗址，广泛开展田野调查。夫妻俩整理史料文档数十万字，并通过网络大力宣传地方历史文化遗存。这些泛黄的手稿与实地拍摄的照片，成了解读汴河文化最鲜活的注脚。在他们的研究里，白居易与汴河的羁绊远不止《汴水流》这首词。
4: 当年白居易居住在扶黎玉村，相距汴河古渡也就10余里路，所以我们推测白居易离开扶黎赴长安求仕，走的便是汴河水路。这条河可以说见证了他从青涩少年到有志文人的蜕变。
1: 自隋唐起，汴河便如一条金色动脉，串联起南北大地，成为物资运输与文化交融的大动脉。《宋史·河渠志》记载，汴水横亘中国，守城大河，漕饮江湖，历尽南海，办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宿州正是这条动脉上最耀眼的节点之一。唐宪宗元和4年，公元809年，宿州因汴水而设置，更因汴水而走向繁盛。依托汴河的漕运优势，宿州逐渐成为隋唐运河沿岸屈指可数的经济中心。南来的丝绸、茶叶，北往的粮食、瓷器，都在这里中转集散，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就此崛起。
5: 当时通过大运河把中国当时南北20多个腰口的这样的瓷器进行南北交流。
6: 就在伯尼吧，然后烧什么？烧瓷器。
7: 对，那个叔叔都给我们讲解。
5: 这两个腰壶呢，它的。
1: 宿州市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赵彦志，近年来专注研究汴河历史文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他主编的《汴河遗韵：大运河汴河宿州段文化遗产调查与研究》一书，全面反映了大运河汴河段巨大的历史遗产价值和复杂的自然生态环境。 从中我们可一窥当年宿州的繁盛。
8: 宿州呢，从唐代中期以后，它已经是汴河上一座重要的这样的一座经济中心。唐代中期设置了盐铁学院在宿州，

0: 首先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永桥人口众多啊，经济比较繁荣啊，特别到了宋代时期，我们的城市人口急剧的增加，大量的人口就沿着这个汴河两岸在城外进行居住，在这当时呢就叫曹市。现在我们宿州市还有个东莞大街、西莞大街，两头加在一起，我大致算了一下子，将近10公里。就是说当时我们大量的人口沿着运河两岸进行居住。查《宋史》，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的时候，我们宿州市是除了首都开封，第一大市，妥妥的一线城市。
1: 在宿州城区，隋唐大运河遗址公园静静铺展，一座仿制的桥梁凌空飞架，其形制正是《清明上河图》中闻名遐迩的开封虹桥，而虹桥的原型便诞生于宿州。宋代汴河漕运繁忙至极，往来船只昼夜不息，传统的桥梁桥墩常常阻碍船只通行，如何架桥而不影响航运，成为当时的难题。时任宿州知州的陈锡亮召集能工巧匠，利用锯木压叠工艺，最终架设了一座飞桥。
2: 大木作品交叠，交错搭制，就可以搭出无桥柱、可供船通行的叠梁拱桥。若是河面再宽，就再重复交叠，最多可以增延至数十里。
3: 剧中我给小孩子们展示的无柱曲形木拱桥，利用几根筷子巧妙地排列叠架，在不使用钉子的情况下，就可以达到构建稳固桥梁的作用。汴京虹桥就是采用这种原理搭建的。虹桥是由主拱结构、桥面结构和桥台三个部分组成。主拱的横梁和弓形梁起到横向联系和保持横向稳定的作用。而无柱的设计也减免了水患来临时，水流的冲击力对桥梁产生的损耗。
1: 这种仅靠数十根巨木相互穿插、别压咬合，形成稳固拱券的独特工艺，被称为灌木拱，当地人叫它飞桥、永桥。对此，中国著名桥梁专家唐桓成曾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4: 正史上记载就讲陈锡亮在宿州发明的。陈锡亮在宿州发明这个时间呢，大概是1045到1049。陈锡亮在宿州发明的时候，之后开封就没有再说船装桥的问题了。
1: 飞桥的架设，既解决了汴河船只通行的难题，又展现了宋代工匠的非凡智慧。
0: 说陈锡亮在我们宿州建了虹桥以后，就很快的被在汴河上进行推广。从北宋中后期以后，汴河上的桥梁呢就基本上以虹桥为主。说汴河上的第一座虹桥就是我们宿州的永桥，桥呢以地得名，我们就称为永桥。宿州这个地方永桥很有意思，从早期的地名变成了桥名，又从桥名变成了地名，所以现在我们宿州市唯一的一个区还叫永桥区。
1: 小鱼口一直是唐宋以来宿州古城的几何中心，也曾经是当年永桥的所在地。依托永桥的建设，这里成为汴河与睢阳古驿道的交汇点，东西通汴河漕运，南北连陆路商道，货物在此集散，四方商贾在此汇聚。当年的永桥古渡，白天舟楫如织，夜晚灯火通明，搬运工的号子、商贩的吆喝、船家的歌声交织在一起，承载了满城的人间烟火气。如今古渡虽已不在，但小鱼口依旧繁华，大河南街、小河南街的古地名仍在默默诉说着当年汴河两岸十里长街百商云集的盛景。时光来到公元1085年的元宵之夜，宋代文学家苏轼历经宦海沉浮，转任汝州途中客遇宿州。上元夜的宿州城灯火璀璨，小雨

0: 苏，落在青石板上便悄然消散。苏轼漫步街头，看遍上元佳节的热闹景象，触景生情，挥笔写下南乡子宿州上元，千骑试春游，小雨如酥落便收，能使江东归老客，池流白酒无声华谢游，飞火乱星球，浅带横波翠玉流，不似白云香外冷，温柔此去淮南第一州。词中的温柔与第一州，道尽了他对宿州繁华与温情的赞叹。上元夜的灯火虽盛，却终究抵不过历史浪潮的冲刷。汴河的命运与宿州的繁华，在时代更迭中悄然转向。
1: 有的朝代沉淀的后裔，
2: 老师就这上面，
1: 这是当时这个运河底下沉积的东西。
3: 老师，
1: 比如说
3: 这个碗，
1: 比如说当时有一艘船，船上面拉的有一些瓷器，河底沉积的。来看一下。
4: 在我的右手边，我们看到的是位于灵璧凤山大道运河遗址的剖面。目前呢，这一处剖面也是全国幅面积最大、结构最完整、文化层最全的剖面。这一次考古发掘的时间是在2021年，我们为了配合灵璧凤山大道建设而进行的一次考古发掘工作。顺着走廊，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文化层的分布，从隋唐宋至金元明清，也是更直观的看到了大运河宿州段的前世今生。那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处剖面，是利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在现场进行揭取之后，复制到了我们博物馆的走廊上来，可以说是一眼千年，可以感受到大运河宿州段的独特的魅力。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宋金大战之后呢，大运河它的水源是来自于黄沙，它的含泥沙量较大，但是受到战乱的影响之后呢，缺少人工的疏浚和管理，所以它也就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0: 在安徽省泗县，有一段看似普通的小河，它伴着身旁的沃野默默流淌了1000多年，却有着一个重要的身份，这是隋唐大运河全线唯一留存至今的活态遗址。清风徐来，柳枝摇曳，河面波澜不惊，没有昔日漕运的喧嚣，只有河水潺潺的宁静。为了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遗产，宿州当地修建了大运河遗址公园、汴河博物馆、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通过文物展览、场景还原、科技互动等方式，让沉睡的遗址活了起来。如今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滴河水都在诉说着这条古老运河的过往。
5: 从北宋末年以后呢，隋唐大运河呢，就是我们安徽段基本上就漕运就已经不存在了，汴河河道呢也逐渐的演废了。但是对于古运河的这种历史的记忆，它一直深深的根植在我们宿州人民的这种心里。在上个世纪60年代，伴随着黄河泛滥造成的这样皖北包括豫东几百年的水患，我们宿州人民呢，在古汴河遗址的附近又开挖了一条新的当代运河，我们就称为新汴河。说某种意义上呢，我们看古汴河和新汴河，它不仅仅是新旧之分，其实我们看新汴河某种意义上就是古汴河的延伸和延续。
0: 汴河是宿州的根脉，1000多年里它滋养了宿州的土地，孕育了独特的汴河文化。从白居易的诗词情怀，到宋代的市井繁华，再到虹桥的营造智慧，这些文化印记早已融入宿州人的血脉，代代传承。当汴河的繁荣逐渐散去，随后的数百年间，宿州地区水患频发。淮河支流的洪涝灾害，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饱受苦难，治水安邦成为宿州人

0: 共同的期盼。1951年，毛泽东主席亲自作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批示，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治理淮河的序幕。在当时的宿县地区，一系列水利工程相继动工，加固河堤，疏通支流，修建水库，河网化改造初见成效，粮食收成逐步提高。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作为平原地带的宿县地区，洪涝泄水问题仍未从根本上解决。每到汛期，上游洪水下行不畅，农田依旧容易被淹，根治水患仍是摆在当地面前最紧迫的任务。
1: 我们宿州这一块，实际上在地形图上，我们宿州是一个洼地，淮河大型的支流全部从西北向东南倾斜。
2: 对，
1: 我们宿州，特别是洪泽湖也好，四县林壁更是洼中之洼。淮河流域一旦降雨，水快速的注入洪泽湖，洪泽湖快速的抬升，抬升过以后，我们当地的水本身就不好排，上游的水还源源不断的过来。
0: 经过无数次实地调研、专家论证与群众讨论，宿县地区终于拿出了根治洪涝灾害的新方案，联合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协同治水，开挖一条新河道，实现洪涝分排。
1: 这是苦苦探索了15-16年，我们最终采用了高水高排、低水低排、洪涝分排、各走各路的这样的一个治水理念，就是把上游的洪水，我们也称为客水，直接通过新店河排到下游。对，就是上游的水不进入我宿州地区，它就像客人一样，来了以后直接就把它请走了，不留下来住宿了。啊，搞水搞排，搞地方的水客水直接排走。那么我们地方上的水怎么办呢？就通过地下涵，有三个地下涵：新北沱河地下涵、汤河地下涵和石梁河地下涵，通过新面河下面，然后再排到这个淮河或者淮河的支流里面。哎，就是把主水和客水，把主水和客水分开，哎，叫搞水搞排，低水分排。
0: 1966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新汴河工程施工。同年11月，来自安徽、河南、江苏三省的30万治水大军奔赴新汴河工地。寒来暑往，春去秋来，淮北平原上一幅人类与自然抗争、向水而生的宏伟画卷就此展开。
1: 我们说古汴河、大运河在宿州就从来没有消失过。啊，从古汴河到新汴河，新汴河就是我们古运河的重生。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他们开挖的方式基本上只是一样的，都是老百姓用，哎，用人工开挖出来的。第二点，它的河线呢又非常的接近，哎，基本上就沿着古汴河，它就是一种历史的传承。
0: 曾在宿州扶犁生活了22年的白居易，16岁时便再次写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千古名句。如今这句诗成了新汴河滋养淮北平原的生动写照。在新汴河的润泽下，曾经易涝的土地变成了高产的良田，千里沃野上小麦、玉米、大豆连年丰收。绵延127公里的新汴河也是宿州的生态廊道和黄金水脉，河水清澈，岸绿景美，不仅是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更是宿州乃至淮北平原的新生命线。千年汴水东流去，旧脉新生续华章，古汴河的故事刻进了宿州的基因，新汴河的奔腾正续写着这片土地的未来。汴水东流，流淌的不仅是河水，更是宿州千年不变的生机与希望。

0: 2023年5月3日，宿州市汴河博物馆收到了一件市民捐赠的珍贵文物，这是一把矢量重对数双面计算尺。物品看似简单，却很有意义，因为这把计算尺是当年新汴河方案的重要设计工具。
1: 我们打开一看，是两把计算尺。那么鉴于它的重要意义，我们将它入库登记之后摆放在博物馆一楼重要的位置进行展陈，供游客参观。
0: 汪爱党的父亲汪炳祥曾是萧县水利电力局一名工程师，1966年参与新汴河工程的设计工作。这两把计算尺也饱含着汪爱党对父亲深深的思念。
2: 结果我就把这个东西就捐赠了博物馆，一种是对我父亲的怀念吧，一种是捐赠这两把计算尺呢，就是对当时开挖新汴河的这个历史的一种见证吧。捐赠这两把尺子，让大家都来了解这段历史，比我自己留着意义更重大。
0: 新汴河工程的设计工作是由安徽省水利设计院牵头，原宿县专区及各县水利部门抽调人员共同承担的。而在设计工作开展之前，新汴河方案却经历了从设想到诞生到争论再到重生的曲折历程。原宿县专区地处淮北平原，历史上饱受黄河泛滥之苦，数百年间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一直处于水系不清、旱涝急转、北涝南洪的水患局面。1951年，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响彻淮河两岸，新中国拉开了全面治淮的序幕。历经10年奋战，豫东、皖北、苏北的沱河、睢河、长鹏河等淮河支流的水系治理虽然初见成效，但洪涝之患犹在。1963年的6次暴雨仍有4次导致重灾，农田被淹，村庄被围，道路被毁，皖北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当年全区粮食减产，人均口粮不足200斤，400万农民几度成为灾民，很多人纷纷外出求生。
3: 63年淮北大水灾害很重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大徐县地区整个粮食产量只有8亿斤，群众生活出现多少万人上门逃荒要饭。
0: 除了水患，淮北平原水系的上下游之间、省际和县市之间都存在着用水和排水矛盾，纠纷不断。
2: 以前那个淮北，就我们这个塘河，以前那个塘河，这个河南省的水只要一过来，我们那个地方是有把握的，10年就8年受水灾，一年不受水灾，缺了又是旱。

0: 钱那烧的少，
1: 一亩地烧的，
0: 一亩地百八几十斤，好的就是百十斤，孬的就是那有的那米种也见不过。
2: 面对复杂的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如何根治水患，刻不容缓。针对当时一直存在的原河道治理和开挖新河两种治水观点，1964年至1965年间，宿县地委组织专家和水利工作者展开了认真的研讨和调研。钱义山，原宿县专属副专员兼地区水电局局长，在他的支持下，宿县专区河县勘察探测工作全面展开。钱义山还亲率全区水利技术干部外出学习治水经验。
3: 管门眼是我们地区治涝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实行这种管门眼？这就总结的一个意见，那就是洪涝矛盾。这个洪就是排洪，上面的水来了，来了高于地面。没有这个河道，没有涵洞，你也不能向河道里面排水，你得把门关起来，你自己受淹。
2: 1965年4月，支持原河道治理方案的水电部淮河勘察组及省水利厅有关人员，与坚持新汴河方案的宿县专区领导和专家展开激烈讨论，最终宿县地委还是决定坚持新汴河方案。
4: 当时孟月琪省会，孟月琪是书记，转述转院是省会主，他们非常重视。63年大水到68年又是大水，他坐不住了，他怎么要干？当时干，有的人说慢慢来，一步一步干。孟月琪等不住了，把我调出来，从水里实习生调出来，单单成了一个新兵后指挥部。他是地委副书记兼一把手，这个是很对的。
3: 洪涝矛盾这个问题在很早，在治淮时期他们已经发现了，但是没有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宿县地区拿出这个办法来是一个创造，这个评价很高的了。
2: 1965年5月13日，中共宿县地委印发了宿县专区1966到1970农业发展规划，其中第一条就是大办水利，明确提出你开挖从宿县城西北七岭子开始，贯穿沱绥、唐等河的新河道，彻底改变全区洪涝排水问题，减轻水害影响。按照规划，安徽省水电厅设计院编制出新汴河工程规划报告、新汴河工程设计任务书，并上报到国家有关部门，但一直没有得到及时批复。1966年2月，在徐州召开的豫皖苏水利会议让新汴河方案出现了转机。经过豫皖苏三省充分协商讨论，认为新汴河方案中高水高排、低水低排、洪涝分排的思路符合三省共保的原则和团结治水精神。
3: 徐州会议，孟月琪向这个谭震林汇报，就是说我们这个地区这个一直受灾，要求翻身啊，要求改变那个面貌啊，要挖新汴河，要治水。那怎么治水？搞新汴河，搞新汴河就是高水高排，那洪涝分排，我上面为这个河南打开一个出口，能够这个畅排的通路，下面也要减少对泄洪的压力。这个时候，这个会场上就是河南省破水翻身，那这就是一个气氛。那蒋渭水站起来，指的这个淮阴的地委书记，你们开这条河，要什么你们提供什么，
1: 给予支持。
3: 哎，给予支持。那这个时候的话呢，谭震林就不管了。
2: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当场决定开挖新汴河，至此关于开挖新汴河的两岸之争尘埃落定。

1966年10月14日，国务院下达了新汴河工程设计任务书的批复，一场关乎豫皖苏三省近千万人口生产生活和几百

0: 工具干粮，背着被褥，从河南商丘、永城、夏邑、安徽砀山、萧县、怀远、五河等地，徒步奔向新汴河工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能参加挖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是莫大的光荣。原宿县地区福利公社沈维大队十几个生产队挑选了100多名青壮年民工出征，临行时村里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张端春便是当时的民工队长。
1: 那时候我还不是党员嘞，我是骨干分子。那我队长，
2: 你带头把龙过了。
1: 那是骨干年轻人，党团都得先带头。
3: 前挖工厂十分钟，加大窝庄、厂庄加工，然后是六个庄的人，那100多人，俺那都是坐汽车，也会拖拉机解决。盖屋的、盖案子的，干活谁得先去？你别来干不好，你民工再我下了民工再去。
0: 新汴河开挖之际，正值国家经济困难、物质匮乏、农业欠收的艰苦岁月，百姓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然而，豫、皖、苏人民共克水患的决心，点燃了深植于民族血脉中最朴素的奉献情怀。缺粮，大家凑；缺工具，自己造；缺经验，群策群力。百余里新汴河工地上，数十万民工以血肉之躯和惊人智慧铸就了这条精神之河。
4: 哦，这是老古董了，哈哈哈。哎呦，我喝住呢。哎呦，
0: 淮北市睢溪县古饶镇草庙村的景茂林，17岁高中毕业便随乡亲奔赴新汴河工地，是村里施工队伍中最年轻的一员。这两把锈迹斑斑的铁锹，是景茂林老人珍藏至今的老伙计，静静躺在他家的东厢房里，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4: 把这边端那头也行，这时候端了，但是这厂子一下面一下下去找了3个工人。这里现在的两里入种的菜，这就是差不多肉，就是现金一千一百个，现在的话一半，两边都是一半，不是就完成。那一边是打着房子，那一边都是出来的将近4亿。
5: 艰苦奋斗，咱说白了，那个时代开挖的工具是简陋的，老百姓生存这个生活的条件是艰苦的，自然环境是恶劣的。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挖新汴河那就是艰苦奋斗，没有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它不可能在短短的山东四春就完成这样一条大规模的人工运河。
0: 初夏时节，年届八旬的高富英老人正为即将到来的演出调试他心爱的扬琴。作为原宿县地区文化馆曲艺队的一员，每逢阴雨或公歇，他和队员们便会来到新汴河工地，为河工们带来四周戏、坠子戏等地方戏曲演出。他们就地取材，将工地上涌现的好人好事、生产标兵事迹即兴编排成节目，是每次演出的重头戏。以民工浪费馒头为原型创作的扬琴戏《磨磨头》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6: 悄悄扬琴年，真和破请俺唱段节约歌，当年开河沾风雪，

0: 受欢迎，这都喊我摸摸头来了，高飞要摸摸头，说的，我那还差瞎了那个摸摸头。你没看我那个照相那个照片吗？人个多，哎呀，开下人满满的，他有的那个那他又挖高了。高这边那四面八方围的都别看挤的都没法动作，你没看那个那照片给就是那个劲，那肯定喜欢啊。他就爱唱这种戏，他什么都叫唱。
1: 物质匮乏的年代，当地群众生活困顿，但秉持穷在家富出门的乡俗，各生产队千方百计筹措口粮，力保河工一日三餐。与今日全机械化施工相比较，当年开河仅凭铁锹、独轮车、平板车等原始工具，依靠的是撼天动地的人海战术。若论艰辛，河工之苦首当其冲。
2: 四点拉轮就得起来，就是开始干。
3: 你苦苦啊！
2: 哎呀，瓦楞我。一个大队都没有一个穿脚鞋的，你说苦不苦？这晚上呢，都虎在黄豆里子，哦，虎在黄豆里搁这腌半碗，喝稀饭吃卷子，就这都叫烧喝了。
1: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为解决民工吃饭问题，政府采取国家补助结合群众出工、自带口粮政策。数十万民工既出力又献粮，新汴河工程所需数以万吨的物资器材，90%来自群众自筹。
4: 八河有水利粮，水利粮如果不够吃的，生产队里弄粮去吃。
0: 城市在走小麦、牛肉、大树上，想吃白玉呢，都扒点白玉去，吃完那样再弄。
5: 拿着柴草，拿着棒，拿着棒，拿着工具，到工地呢打好暗棚，支好锅灶，民工才拿着板车，拿着三轮车，带着牲口，后边才到那去。
1: 温饱问题解决了，数十万民工斗志昂扬，挽裤赤脚，誓改山河，工程进度神速，以生产小队为单位的劳动竞赛热火。其中拉钩比赛风靡一时，连起初不起眼的上海下放知青也成了赛场主角。
6: 刨钩子，俺们隔壁厂子也有个刨钩子，但比俺大，现在算是要大十多岁，对吧？是个秃子，那我记得最清楚了。俺俩比赛开，我跟你比赛啊，跟你。我说我们看谁拉的嗓子拉土往上拉的多，他说不管，他说你个小上海小蛮子，你要跟我跑的，你还能跑到我嘛，对吧？土了你，没有往那说小蛮子嘛，来 K 了，哎呦，整个两面的人都搁那看，对不对？劳动竞赛，这回到底没 K 过我。
1: 工地上竞赛正酣。后勤保障也在默默开展节约大比拼。萧县丁里镇郭庄村会计王红勋负责百余人的伙食，如何让民工吃饱吃好，干劲十足，他费尽心思。
7: 粮食粮饭做好，小粮怎么叫群众吃，就民工吃好。我天天在派人让学院的那买猪肉，头了一顿嘛半鱼面馍都吃的那三个。吃现在吃馍能管吗？我面一毛多钱一人，那肉人家脑肉是人家两毛，好肉才卖5毛多钱一人。光是大馍不吃肉，他还没劲。
1: 凭着精打细算，账目清晰，王红勋在新汴河工程竣工时荣获公社表彰，在吃喝上节约省钱，在修旧立废方面，大家也是点子频出。五河总队疏浚河道时遭遇大片稀泥阻挠，村民巧妙发明兜子运泥法。

0: 木棒门板座架，布兜撒干土防粘，难题迎刃而解。灵璧总队合工，发现路边破损土框，仅底子梆子稍微破损，便请来巧匠修补，还承接其他小队维修任务，仅此一项节约经费10万余元。指挥部随即推广灵璧总队的经验，成立维修小组。三期工程通过买藤编芯与拯救翻新并举，累计节约土框费用近100万元。
1: 那个时候条件很简朴，我们依赖不了别人，那么就靠着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这种长期的治水经验，不断的去反复的去探索，去寻找。其实新面河工程是从6套治水方案当中最终选出来的，我想它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前人没有做的事情。我们的祖辈他们那一代人就是开创性的，我认为这就是自力更生。他们没有什么依据，也没有什么前人所做好的蓝图，就是为了改变我们当地的生态环境、生存环境，带领老百姓去不断的探索，去改变。我认为这就是自力更生。
0: 据统计，新汴河工程总投资2.1亿元，其中国家投资1.11亿元，群众无偿劳动及自筹物资器材折合人民币高达1亿元，动员民工30万人，占全区劳动力20%，公社、生产队和群众自带车辆13万辆，占总用量40%，自筹工具25万件，占80%，自筹工棚木棒50万根，占70%，自筹工程草7500万斤，达100%，自筹粮食1.53亿斤，占68%。这一组组沉甸甸的数字，是新汴河工程建设中凝聚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科学治水、团结奉献最为震撼的注脚。新汴河不仅是一条流淌的河，更是一条由血肉、汗水与智慧共同铸就的精神之河。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再来看，这比我画册上还清楚呢。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

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呐！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观众们好，苏东老师好。
0: 大姐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你好你好，来这边请坐。
1: 啊，我儿子丢了25年，我曾经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1: 我这个儿子是89年生的，生下来嘛也没奶吃，就是吃奶粉，家里又穷，生他嘛后来都没准备生第二个了，都准备只生这一个了。后来4岁的年，在农村，我们村上的一个人不是结婚办酒吧，农历的腊月初八，那天早上他们都叫我们去吃早饭。后来我妈在家里养猪，我这个儿子嘛都人家叫吃饭嘛，他都吵着说妈妈我要去。后来嘛他爷爷说你念了我带你去吧，在9、10点钟我喂猪喂好了嘛，我就去。去了发现儿子没在，都大家都找，厕所的啊水井的啊哪里都找遍了，我还是没找到。没找到我都哭得要命。我有一个大伯说，你不要哭，你好好想想。我一下子都想起来的。因为我早上在家里喂猪，吃早饭，我都看到那个马禽树啊，从我那个门前过的。他们都说儿子跟我们那个马禽树一起去玩去了。
0: 哎，这个人是咱村上的人吗？
1: 是我们村上的人，都认识，都挺喜欢他的。他爸爸都说，我去问他，他都说出来的。他说是的，他说比我暴走交给情绪才的。
2: 这个也是个人贩子，结果继续查嘛，都没这个人。那个腊月天又那么冷，坐了一个晚上，听到小孩的哭，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听听，好像那里是有小孩的哭，听嘛也好像没有。结果说到天亮一起查去看，还是没这个人。我公公婆婆呀，我娘家人呢，都在我们镇上的等我，等着看着我嘛，空着手抱着个背他的，还是空着手回去了。
1: 空着手回来了，小孩不在，没带回来，全家人都哭，哭得伤心。
0: 为什么不报警，直接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1: 后来都选择报警追查的，秦旭才嘛又跑得不知什么地方去改名了，17年才把他抓回来的。他说这个小孩是他弄走的。弄得一个江西的南昌市是一个宾馆来叫的人，他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一个人是在宾馆叫的，但还是没查出来。
2: 孩子丢后我的婆婆也不一样，大家都冷淡了，以前很好的，我也叫他妈，他也对我也很好，对小孩也很好。后来这小孩被抱走的嘛，我也对他有些看法，
1: 对他有点意见，为什么都不带去给我看好嘞。后来我自己都把自己差点气疯了，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似的，一年没出门，整天都待在家里，哪里也都不去了。
0: 过年过节一大家的人在一块过年，你都不去吗？
1: 不去，我都不到他家里去。
0: 那过年过节人家肯定叫你去啊。
1: 让我也不去的，一直生他们的气，也不到他家里去。婆婆不是有一次跟我两个吵架了，她就说你不要叫我妈嘞。后来我都很多年都没叫她妈。第二年又生了个老二。9个月不到都生下来了。怀她的时候嘛，想到大儿子也吃不好睡不好，小孩的早产生下来只有4斤多一点。
0: 哎呦，这太小了。
1: 后来我自己亲手的带，我都跟她说不要跟陌生人去，陌生人给东西不要吃。
2: 附近的龙岩听说那里有小有人家拐卖的小孩，我们都把他的儿子嘛才3岁，我们都带到那里去边打工嘛边找。我公公婆婆挺喜欢孙子的，他都不让我带走。上车的时候 都往下面拉，我嘛往车上拉。妈，我不跟你去，我要跟奶奶去，我跟奶奶在一起，我嘛又不放心，我都非要跟她带走。
1: 去进那个砖厂，那里搞卫生，都有我们老乡嘛，先到那里去的。嗯。去嘛，我们都打听他这里有没听说过，有外地的小孩弄到这里来的啊。都问了几个人，他说没听说。还有我们有一个老乡，不是结婚到那边去的嘛啊，也走他放假嘛，都到他家去玩。也去打听了一下，也没找着。总共去了八个月，都没大儿子的线索。后来，我都把小儿子都带回家去，带回去，在外面嘛又不方便嘛，又在家里嘛待了五年。小儿子都有八岁了，在家里也没办法，家里又穷。房子也破烂不堪的。还是打工吧，去找大儿子。那个时候小儿子八岁都带懂事了。我都跟他说，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0: 你把这个小儿子托付给婆婆的时候，你担不担心啊？
1: 担心嘛，也担心的。去了六年嘛，也老是担心，老是打电话。打电话嘛，小儿子老是感冒。老是感冒的是发高烧。一感冒的是刮盐水。也去了六年，我才回家。儿子嘛，冲过来，妈妈，你回来了。
0: 再回去，孩子已经14岁了，是吧？八岁又带了六年。
1: 小儿子也长高了。也长得很好的。公公婆婆也挺热诚的。你们都回家来了。吃饭，我们都准备好了。然后嘛，我也都感动了，我一下子都心也软了。一看到婆婆跟儿子也待得挺好的。再想想，这个婆婆比外人还是强，大哭了一场。我都叫她妈了。婆婆得了3年癌症。一般时间都在家里。每一个月要把她打医药费回去。第3年。她都越来越严重了。第一次是6月份。我们都回去。走到医院。我都跟他服侍他几天，8月初3的那天，6点多都去世了。
2: 我的性格都也挺倔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尽到当妈妈、当公公婆婆的责任了
0: 婆婆去世之后，你们还在外面打工吗？
1: 又把小儿子又带去打工。但是每一年都回去的。
0: 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把这个小儿子拿来跟大儿子相对比啊？
1: 有的，有时候他是问我，妈，我是不是跟哥哥长得不一样啊？我说是的。你跟哥哥长得完全不一样。哥哥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挺好看的。嘴巴也甜，喜欢叫人。
0: 小儿子会不会心里不太高兴啊？
1: 小儿子他也心很宽。哥哥比我好不好，他老是给我们的小惊喜。有一次他都说，妈，我媳妇怀孕了。我说恭喜你要当爸爸嘞。他还笑着说，哈哈哈，恭喜你要做奶奶嘞。我们两个也老是开玩笑。
3: 正是在家人的包容与关爱下，失去孩子的冉龙真找回了曾经的自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并且在婆家成为令人尊敬的长嫂。
0: 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1: 家里人关系嘛也挺好的。
0: 来，我们掌声欢迎冉大姐的丈夫上台。20多年了，想儿子不？
4: 想，我感觉对不起我那个大儿子。
0: 对不起他。
4: 我是出门打工。儿子被人家拐卖。我老婆在家里嘛给我发了2封电报。我已经想了25年了。
0: 我们也听听几位嘉宾吧，有什么想说的。
5: 因为你这个案件啊，典型的是一起熟人作案，他就是有预谋的，导致这个家庭破碎。其实亲人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爱护，你们才能慢慢的抚平伤痛，然后手挽着手，一块守护好这个家，一块等着孩子，一块等着警方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
0: 不仅拉着您爱人啊，拉着爱人，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今天的寻找结果，好不好？啊、好，来啊，我们往前走。
6: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名字叫玛丽，她是1989年12月17号出生的，在1994年12月3号在重庆绿水村被人拐走，她的背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能够记得父母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7: 1994年12月3日，马淑琴到石柱县公安局报警称，其儿子玛丽外出玩耍后失踪了，全家人找了一天未果，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石柱县公安局多年来并未放弃，经多方查证，并于2010年4月2日将马淑琴夫妇的血样采集录入了全国DNA数据库。
6: 当年嘴甜爱说话的哥哥，今天能否和家人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哭了啊，来，哭了，来，来，拉着儿子，咱们过去坐坐。
1: 我们让七月先说说我们在哪儿找着的儿子，好不好啊？怎么找着的？
0: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他后来呢是被拐到了福建泉州，但是我们找他的过程呢非常的曲折，我们先后联合了福建警方和广东警方的联手寻找，我们后来得知他呢是在晋江一带打工，但是我们找到他的地方呢是在广东东莞，他那个时候呢是跟自己的姐夫在一起。你跟妈妈说说你现在的情况。
2: 能找到自己的亲生妈妈，我感觉是挺好的。毕竟能认个亲嘛。
1: 你小时候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吗？
2: 知道。
1: 多大时候知道的？
2: 快算懂事的时候就知道。
0: 他的养家是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孩，但是呢不证明这孩子内心就很满足。他也跟我们说，一直以来从小到大自己的内心都是特别孤独，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属于亲生父母的那种安全感。
2: 我现在做什么事都不是很自信。
1: 小伙子，我问问你，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们建立自信，好好的生活，好不好？
2: 啊，那我就见一下我弟弟。
1: 想见弟弟？
0: 想见弟弟。
1: 啊，弟弟来了吗？
3: 来了，弟弟来了。
1: 弟弟在哪儿呢？来，
0: 让弟弟上来吧。
1: 来，让哥俩相见。刚才冲上来抱住哥哥的一刻是什么感觉？
4: 感觉很暖。
1: 哎，
4: 真的很暖，我感觉那种。
1: 从来没抱过自己的亲兄弟，对不对？这种感觉有过吗？以前
4: 没有。
1: 哥哥呢？
2: 不太会表达。
1: 不太会表达。你就说弟弟有劲儿没有？
2: 有。
1: 有劲儿没有？啊，你觉得他抱你有劲儿没有？
0: 笑得那么灿烂，你刚才都没有这样笑过。
1: 哥俩以后的手不放开啊，亲哥俩，
2: 亲生父母。
1: 你说
2: 对我不离不弃，找了我这么多年，对我也很。

0: 再现笑容，这是家人爱的传递，也是亲情血脉的复苏。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2: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呢，叫郭琴，26岁，他的老家在四川巴中。现在啊，郭琴是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他来寻找的是失踪10年的哥哥。不过呀，郭琴和这个哥哥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3: 我来找我的这个哥哥，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孩子。我10岁那一年，那天也是放完学，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碰见我的邻居大妈，她就忽然就对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你不是你们家亲生的孩子。然后我当时以为是这个大妈在跟我开玩笑。到了那天晚上，吃完晚饭，爸爸就把我叫到一边，叫到旁边，然后爸爸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当时那一天他下班，然后在半路上看到我，那时候我是被装在一个篮子里面，那时候是秋天，然后身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已经快要到秋天了。当时爸爸看到这样的我，他什么都没想，就把我抱回家。我当时听到爸爸的话，我不敢相信，我为什么就不是他们生的孩子？
2: 在郭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他回想爸爸妈妈对他的疼爱，他在心里认定，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这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这里就是他的家。于是郭琴继续过着小公主一样的生活。郭琴的哥哥比他大4岁，和哥哥在一起的回忆也是充满着快乐和幸福的。
3: 我跟哥哥是朋友，我们小时候会经常去放牛，就去那个山坡上，就一块草地，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帐篷，那个帐篷就是用那个树枝，然后用绳子把它弄起，把它拴起来，然后上面就用那个也是带着树叶子那个树枝把它盖起来，然后前面还会做一个门，然后我们就进帐篷里面打牌。
2: 郭琴13岁那年，他上了初1，而哥哥呢，当时是17岁。初中毕业之后呢，决定去当兵。在这之前呀，郭琴和哥哥没有分开过一天，所以郭琴啊特别舍不得哥哥走。但是很快，哥哥从部队寄回来了这张穿军装的照片，还寄回来了一张新兵训练优秀学员的奖状。看到哥哥的军装照片还有奖状，郭琴觉得呀，哥哥真棒，真是他的榜样和骄傲。
3: 哥哥走了当兵之后，爸爸妈妈他们依然供我上学。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出了事故，就被石头

0: 扎呢。那一日爸爸出事了之后，他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看见爸爸头上包满了纱布，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对他们好。
1: 两年之后，哥哥退伍了。哥哥呢，没有回到四川老家工作，而是去了广东，在深圳的一家仪器加工厂里上班。而当时呢，郭琴已经上初三了，他的心愿啊是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然后呢出去读大学。但是没过多久，哥哥就出事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会因为这件事儿被彻底打乱吗？
0: 哥哥在深圳打工不到半年，那一天我放完学回来，走进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家里有很多人，哥哥就坐在中间，然后旁边都有很多亲人。我当时看了个哥哥，他眼睛里带着胆怯，跟以往常的哥哥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好陌生，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哥哥打声招呼。可是哥哥他只是应了我一声，他什么都没有说。哥哥是因为在工厂做事，然后他们就发生了争执，然后就导致哥哥的精神失常。
1: 全家人在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半年之后呢，哥哥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他提出要去北京打工。关于这件事儿啊，爸爸妈妈反对过，但是哥哥呢坚持要去，最后爸爸妈妈只能答应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成为了爸爸妈妈最后悔的决定。哥哥去到北京半年之后，就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下子这家人彻底慌了，哥哥到底去哪儿了呢？他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了呢？他会不会是精神疾病又复发了呢？在大街上流浪还是去哪儿了呢？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被限制了自由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哥哥到底遭遇了什么。看着爸爸妈妈的痛苦，刚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郭琴做了一个决定，他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他决定一个人去到北京，他要去哥哥丢失的地方，去一边打工一边找哥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要去。
0: 爸爸妈妈他们送我到火车站，说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他们说出去了不打电话给我们。他们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想哥哥，他们不想让我跟我哥一样。我来到北京是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我们上班从早上10点做到晚上11、12点才下班。我每次休假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哥哥，我会去一些地铁啊，然后天桥那些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整天。
1: 接到了郭琴的寻人求助之后，我们也立即展开了寻找。
2: 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登记说要寻找哥哥，我们都为你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所深深感动。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把这份寻人求助发布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来自北京某民政

0: 你们好，郭毅是对我们下面的救助系统啊的一个救助站接到了救助，在那儿呢一边生活一边治疗，生活上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他的饮食起居非常规律，从这个精神上我们有社工师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个帮他鼓励他让他这个好好生活，肢体上我们有这个康复训练员对他进行康复，听听音乐啦，现在身体状况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我说你想不想回家，然后想回家，现在基本上正常，所以啊这个特别的这个恭喜你。
1: 幸运的是这十年时间哥哥一直生活在北京市的一个救助站，而且得到了工作人员很好的照顾，找到了哥哥郭琴的坚持和付出也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郭琴说这是他对爸爸妈妈这份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第二天郭琴和妈妈一起前往救助站和哥哥团聚，如今哥哥的病情也逐渐好转，他们可以一起回家了。无论你会在时间哪一段，截至2019年底，我国呢有1535家救助管理机构，其中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尽心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每一位走失人员回家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2: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是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

0: 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 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十斤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哦，有花，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的。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 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

0: 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
1: 来自山西的罗素清对家的感受一直在变化。
2: 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你怎么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他一直渴盼着有个人能带他走出痛苦的泥潭。
2: 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1: 盼望多年的那个人能出现吗？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这位大姐，欢迎你。
3: 张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来节目就是找两个人。
0: 找两个人。
3: 一个找我的亲妈妈，一个找我的亲女儿，他们都不认识。
0: 这样，您从头讲讲吧，到底怎么回事？是怎么分别和他们分开的？
3: 我的老家是贵州的，我也记不清楚，我是可能就是大概就是个16岁吧。
0: 16岁那年
3: 啊，我去跟我妈妈买油，走的路上就出来一个蒙面人，个子很大，很高，他说不许叫唤，你跟我走，要是叫唤我都把你杀了。我都没办法，都只好

0: 跟着他走，走了我也记不清楚是好长的时间吧，上了车都蒙着我的脸了。
1: 有一次吧，遇着个阿姨身边也有个孩子，他就说呢，阿姨给你个糖，你想吃吗？我就心里想的这个阿姨来救我，我想哭啊。最后哪里有把我拉到那个没人的地方，又把我打了一顿。他说不许哭，以后不许和别人说话。我也担心，心里也想哭，也不敢哭，也怕他打，心里都是这样坎儿卡了。不管遇到啥人，都不许和你人家说话。
0: 我也不知道是去了哪个地方了。
2: 嗯。
0: 也不让我说话。
2: 嗯。
0: 我也看不清楚。
2: 嗯。
0: 都来了山西，卖给这个人家了。
2: 卖给人家当媳妇儿。
0: 啊。他都经常打我，一打就往死的打我。那时候想的，我的妈，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1: 姥姥经常跟我讲，你长大了要孝敬你妈，要请你妈，你妈妈不愿意。我就是小时候净吃那个白米饭，我哥哥们呢，我爸爸们呢，都是我妈妈呢，都是吃那个菜窝窝嘛。我二哥都说了，我是不是你们的亲生的？他都怨我妈，意思是说，不管是有什么好吃的，都是讲我先吃。我妈妈吧，一直都是身体不好，像感冒啊、瞌睡劲儿到了，她也有吐血。要是说吧，见不上我爸爸妈妈喽。这个都是我心里一辈子的个漏酒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了。
0: 我也是你想跑不敢跑，就连上厕所他也帮我看的，不让别人见定。晚上有了孩子，我还是心里是想跑，可是我又舍不得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没有妈怎么过怎么活，我不能丢下孩子不管。最后我就让。
2: 后来一共生了几个孩子呀？
0: 两个。老大是个儿子。
2: 老大是个儿子。
0: 老二是个女儿。
1: 12岁的时候我在地里干活，12点回来家，就是我闺女她给我那个土豆和白菜会好一股锅。哎呀，当时我看见我也很感动，我闺女都说了，妈妈我看见你很累很苦，就是我想帮你做一点啥。我说你长大了会帮我，你好好的上书法，好好的练字，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心愿。我舍不得让我这两个孩子，实在是真的我替家扫荡呢。
2: 后来呢？又发生什么了？
0: 后来就是我在地里干活，晚上回来，我就找不见我的女儿了。
2: 那时候女儿多大呀？
0: 那时候女儿也就是个16。
2: 就跟你当年从家里被拐出去的年纪是一样大的。
0: 一样的。就我就问闺女去哪里了，最后我的儿子就说，我爸爸烫上酒了，把他打的胳膊断了。
2: 把胳膊打断了啊！
0: 我妹妹跑了，天也黑了，我都去找，找了村口活啊、村里啊都找，没有找见。我都回去问他，我说你因为啥打呀？有啥活儿不好好的说嘛？他都又打我，把锅也砸了，把电视也砸了。我小子都说了一句话，妈妈你走吧。我说我不能丢下你啊走。他说他都是这样对你了，你出去讨你的活米吧。妈妈你要是不走，我就不认你那个妈，我会照顾自己的。你还是走吧。我都出去找我的女儿，我 身上也没钱了，穿那个烂毛衣。
2: 嗯，
0: 我就没有吃的，没有住处，
1: 我也不知道走的几点，我就在那个桥底下过了一夜。我就说了，孩子啊，你去哪里了？你应该找妈妈吗？你不应该跑吗？内疚，我说是我作为一下妈妈，我没有保护着你，我就两个手抱着那个腿坐在地上，我都哭，又怕遇着坏人，也有点害怕，为啥个又走眼泪往下走嘛？
0: 就到了太原了。
2: 走了多长时间呀？走到太原去了？
0: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时间。
2: 那怎么生活呀？在太原？
0: 我就天天留在那个很多垃圾那地方，我也跟谁也顾不上那么多，捡来烂垃圾吃。有一天嘛，我也记不清楚，黑乎乎的了，都遇着一个大哥，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在垃圾桶里捡的吃呀？最后我就说我饿，他说你的家了，我说我没有家，没有饭吃。但是吧，那个大哥他都说我领上你去吃饭。
2: 啊，领上你去吃饭
0: 啊？我不敢去，我怕他坏狼。
2: 嗯，
0: 我又怕他本着我的人贩子把我拐卖了一回，我就不敢跟上他走。最后他说我是好人，不怕，我演上你去吃饭。
2: 嗯，
0: 他就把我演到一个饭店。
2: 嗯，
0: 跟我吃了饺子，
1: 就看他了，也是走怕了，我就不敢吃那个呀。他说不怕，大哥不打你，你家在哪里住的？我送你回家。我就哭，我说我没有家，没有家了。他说你不要怕，我明天我还来，我还来给你吃。他是好人，我就想跟他那走，我也怕受到别人的害。说个呀，是赶上他也是个坏人，把我又打我呀，又怎么了？我还是又是怕在了嘛。
0: 我说是这个哥哥是不是好人呢？我要跟上他走，因为啥？救了我。最后他说我不敢演你啊，我也是一个人。
2: 嗯，
0: 我怕别人笑话我说闲话。我说你要回家，我也跟上你回家。
2: 嗯，
0: 他走到哪里我都要跟他哪里，我不让他走。他说呗，实在看见我可怜了，就说是二哈娃，这个又怕发生什么事，又怕遇到坏人，又怕饿，这个都把我演上。
2: 嗯，
0: 就回了家。
2: 他家里有谁呀？
0: 回去我就一进门我就看见有个老婆婆。那时候我都想啊，想着是不是我的妈呀，我就这样想。
1: 他妈都说了个孩子来不怕，我就感觉到回到我的妈妈面前头了，怀里了，我就也想感动，也想哭了，我就感觉到和我的妈一样了，我都感觉到我好温暖呢。他妈也就是一个人，也一直在那里住的，住的里反正是他走到哪里，我就跟他哪里，就见了三天嘛。他妈都躺在靠上头，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人虽然是不行了，他那个手还是想托我那个手，我现在也是难受，我都大到了吼，我说妈，你怎么了你啊？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我说你怎么都把我儿还走了吗？
0: 回到过去了给一个人很孤独，就感觉都就是那种。他妈本身都身体不好，岁数也大了，他妈妈嘛是这种想，有个儿媳妇了。可是我想的是我的妈。
2: 嗯，
0: 最后下葬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工地上了。
2: 做什么工作呀？
0: 就是搬砖呀，挑泥呀，捡木缝啊，拉钢管啊，我们都做。
3: 高大哥的关心和照顾 渐渐温暖了罗素清的心。对于流浪半生的罗素清来说，和高大哥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幸福的，因为自幼远离家乡，与亲人失散，受尽磨难的罗素清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知冷知热的爱人。
0: 我的爱人疼我，爱我，吃呀就我吃饱，穿也是都给我买好衣裳，我喜欢的都给我买，
1: 我这个都是他我买的，我也平时也舍不得买，我说不要乱花钱，咱们没有钱嘛。他给我买上上我都喜欢，我都很感动，我很高兴。做饭还有这个洗衣裳都是他在做，他都舍不得让我做。
0: 吃饭不管吃啥，我都会想起我的妈，想起我的妈妈爸爸和我的女儿。不管是我穿点啥，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我也有责任。我怕我的女儿和我一样，我特别内疚，我特别伤心。
2: 女儿离开你有多少年了？
0: 今年六年了吧。
2: 六年了，算起来她应该22岁了。22岁，大姑娘了。
1: 就是像这一个月吧，我就在这个街里串，有个念书的孩子，他那个头发呀和穿那个衣裳啊，还是那个身材很像我那个儿子，我都紧跑了两步，跑了两步，我过个都把这个娃拉过来，拉走。我说呢，闺女，你在哪里了嘛？我好久啊走不见你，你去哪里了？这个娃娃说了嘛，阿姨，我不是你闺女嘛，你是不是认错了？经常做过梦嘛，也梦见的是说娃娃回来的，不敢相信是到底我的娃娃是。到底在哪里呢？还是吃饱吃不饱？
0: 半夜里好像就是梦见我妈妈，有时间梦见我姑娘大喊大哭，把她吼醒了。她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又梦见我妈了，拉她呀，又不见了。”我说：“我就是怕见不到我妈了。”她说：“不怕，不要怕。”我一定要帮你找，一定要找见你妈。
2: 找见妈、
0: 找见你妈，你如果说你愿意跟我活，你就跟我活。你愿意不跟我活，我也找见你妈了，也放心了。
2: 你爱人真好，真是一心一意的为你好。老公这么帮助你，那今天你来北京求助，他陪你来了吗？
0: 来了。
2: 啊。高大哥哈，在哪儿呢？我们把他请上来吧。哎，我们掌声欢迎这个好心的大哥来。欢迎你，高大哥。
4: 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高大哥，最开始见着他的时候，就是想帮助他。
4: 哦，对，我不是问他了，他是十五里那个拐卖的，
2: 拐卖过来的。既然要找家，我也再问问罗大姐，你知道你的家是贵州的，你具体知道是贵州什么地方吗？
0: 贵州兴隆县。水崖子镇。
1: 他的朋友都给我查了个地址，查出来了，就移民了，不知道移在哪个村里去了。
4: 我文化没，走不见，我是文字还不是，又不会写什么，贴电视上就回家那个电视上就叫我就播那个名。
3: 罗素清从小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也没有任何法律意识。虽然从16岁起他就遭遇了拐卖和家暴，但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向公安部门求助。他惧怕独自出门，只能和同样没有文化的高大哥一起，一边在工地上打工，一边寻找女儿，打听老家的消息。现在罗素清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妈妈，找到女儿，全家团圆。
2: 我们也听听各位嘉宾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5: 家暴和拐卖都是非法的，都要接受法律的惩处。只要当事人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反映啊，我们能够迅速的 来侦查破案。

0: 同时呢，解救被拐的妇女儿童。不管多长时间，公安机关的工作是不会停的，相信公安机关一定能够帮他们找到情人。
1: 好，谢谢。今天咱们既然两个寻找的这个求助，我们希望都帮您完成。如果大伙儿开开门，我们先帮您找到家了，找到爸爸妈了，啊，您还能认出来吗？
2: 30几年了。
1: 三十多年了。
2: 脑子刺激的我有时间都不记得了，
1: 不太记得了。我们起来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好，来，有请。
3: 罗素清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回忆，您是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山村，在16岁的时候被拐到了山西，之后生下了一双儿女。而您的女儿是在2013年被父亲打骂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就跟您失去了联系。女儿身高大概是1.6米左右，圆脸。那么为此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以及山西的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4: 据您提供的线索，我周军立即组织警力进行研判寻找线索，协助忻州警方共同寻找总归分的下落。
5: 2019年我们接到您寻找家人的求助信息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和等着我官网进行搜索比对，同时我们的志愿者根据您的回忆在多地进行寻找。
6: 在山西志愿者寻找罗素清女儿的同时，我们贵州志愿者也行动起来。根据罗素清提供的家乡大概地址和家人姓名，我们迅速地在贵州当地进行了实地走访。
3: 那么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家，又能不能为您找回您日夜牵挂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2: 谢谢。
1: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请罗大姐
1: 对
0: 自己走向希望之门。
2: 妈妈，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呢？

0: 先不说我爸爸妈妈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
1: 女儿，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啊？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他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怕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0: 罗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您的女儿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不过也请您放心，我们接下来一定会为您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各方力量，我们进行一个联合寻找。同时我们等着我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也会持续不断地为您发送寻人信息，我相信在更多人的参与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尽快地将女儿找到。
1: 谢谢
0: 罗大姐，虽然女儿没来，但是你的爸爸来了。看，爸爸来了，快去吧。

0: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
1: 妈妈在家，妈妈在家，
0: 坐过去再说。
1: 我都想你们了。罗大姐，你记得是没错的，你的家就在贵州遵义，但是因为时间长了，这个村子有搬迁的情况，
2: 搬了十七年了，
1: 老父亲八六年到现在一直在找你，到处找不着你啊。罗大姐，你刚才不是开门的时候一直在喊妈妈吗？我知道你最想见的人一定是妈妈。
0: 妈妈也特别的想你，而且妈妈知道你找到了，也非常想来，但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她不能来到现场。
3: 我知道，我妈本来就身体不好嘛。
1: 是，但是她托我们给你带话了，咱们来听听妈妈说了什么，行不行？来。
0: 你家女儿找到家了，你高兴吧？
3: 我高兴。
0: 你家女儿叫啥名字啊？
3: 叫罗红秀。
0: 有啷个话和她说没得啊？
1: 我高兴到我跟他商量是想他，
4: 还真是啊，看着呢，就是你妈妈了嘛。妈妈说高兴，妈妈说想你。
1: 是，
5: 我也想他。
1: 妈妈还挺好的，哦，咱们要是能第一时间回家回贵州，就能见到妈妈了，好不好？
3: 好，
1: 嗯。
4: 您和女儿都是家暴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做个假设性的提问。
5: 你的女儿碰上了一个男友不尊重她、不爱惜她，甚至可能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她，您希望她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境？我觉得她也可以走公安保护她。嗯，
1: 对，
4: 特别好，
1: 这就对了。
4: 我希望所有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记住一点：不要活成一个让妈妈担心的女儿，保护好自己，必要时候寻找我们。
1: 警察的支持，谢谢。如果在想我们在寻找女儿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我想女儿会不会也可能是因为害怕，不敢回到这个家？
4: 是。
1: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想女儿应该可以跟我们联系了。
4: 对，希望你也早日跟我们联系，早日回到你的这个家。
6: 谢谢啊，先回家，看看妈妈，谢谢，我们继续帮一张女儿，好不好？离家三十四年，丢失女儿六年，罗素清一直希望能有人可以帮助自己。好心人高大哥伸出援手，彻底改变了他漂泊流浪的人生。现在在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罗素清终于见到了。 失散34年的亲人，随后他和高大哥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但是我们的寻找还没有最终完成，因为罗素清的女儿董桂凤目前还没有找到。如果董桂凤能够看到这期节目，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知道她的消息，
1: 希望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4: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7: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1: H5页面，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 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0: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3: 玩
4: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3: 我这多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招，
0: 因为我本身是。

0: 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6: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

0: 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0: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

0: 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啊。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之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

0: 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

0: 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

0: 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周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翻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无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2: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了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2: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要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头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0: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右卫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3: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立。

0: 意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着眼子孙，着眼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1: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2: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1: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誓与右卫共存亡。”
3: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飞禽，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充饥，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由于不得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砥砺始终团结对敌啊。
1: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麻家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右卫麻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夕阳中最后的辉煌。
3: 右卫朝的军民在麻家将的带领下，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坚守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历代长远的精神特征。
1: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

0: 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胡改为虎，杀虎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杜俊杰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胡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1: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0: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2: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足鞋呢，可是这个在足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了，又怕这个别人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对面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0: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万多件，布鞋1万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2: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光着脚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0: 右卫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2: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地就起了作用。
0: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3对儿。 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

0: 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1: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又为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0: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又为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荼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2: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嘛，好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和的电灯了，就看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门好像完全就拿头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0: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了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玉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2: 那时候种树也和，第一年种树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草种，活不了；明年再草栽，那几连续几年呢，就那么继续栽。
0: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右卫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吸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2: 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生活也挺苦呢。拿这个玉椒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疙瘩的，拿这个黄疙瘩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去了，
1: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2: 哎，走了，到看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啥也倒不得，饿了吃上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里喝那里，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的，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劲，积极性可高了。
0: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百公里

0: 东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1: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2: 大
3: 嘴脑袋，
1: 真的
2: 啊，
1: 哦，
2: 嗯，
1: 都十几岁，
2: 大黄蜂也堵住了，树也堵壮大了，我们也堵漏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土地的，下一辈人也不用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农村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0: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4: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0: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5: 这个樟子松原创苗应该是3年时就要给定植，过15年时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0: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2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5: 有的东西呢，磕巴是以后学完以后你不透过时间还落不到入巴看不到的东西，就做人家做清静人家。
0: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5: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啊，我的心苦没白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你种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受益，也许是下一代受益。
0: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的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右卫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

0: 美好的未来。
1: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右卫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灵的长城。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

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

0: 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所以我们落代老百姓，他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落代这个精神，我们做任何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落代，后演变为落代，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神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落代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落代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代，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

0: 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1: 这样子我们的人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与其我们这样子俗头俗脑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2: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1: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0: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伊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励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

0: 酿酒池里。当时乌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一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1: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
2: 嗯，
1: 要师傅的工人带不起床，他就率先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粮食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0: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吴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吴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吴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吴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二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吴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吴作江经营。
1: 由于他的对人真诚、讲情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0: 靠着勤奋努力，吴作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2: 商贸的繁盛让洛带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带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带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带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3: 当时的 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啊，钱穆先生曾经啊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啊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啊对得起啊前方的啊将士啊。我想在这种

0: 历史条件下的话，也是充满了历史使命感的。
1: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带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0: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先生对他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汤用彤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正是痛下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1: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2: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带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1: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3: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晓得嘛？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1: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的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10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3: 很喜欢那句话，金匮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1: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

0: 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雇乳母，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饰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褪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1: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该去读书啊，你搞这个书干嘛干嘛？”就还是说了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未谋身。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小双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1: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监警长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然后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俺黑卡嘎尼光的黑卡嘎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田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企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

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开狗！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6: 什么？
2: 别乱我家！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嘞，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

0: 这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1: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比如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2: 大嫂你好啊。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好蠢嘛。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7: 对，
2: 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满泥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满泥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9: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9: 我一个接一头，别去乱叫，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9: 签了合同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9: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0: 我说什么了？
9: 你太小看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致富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9: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1: 毛书记，车是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9: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挨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伤军背到能够进城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1: 每个人永岁越红无家，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杀伤军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在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2: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心系村民，权势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笑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不好！
2: 快放手机！
5: 小心啊！
1: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

0: 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1: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2: 好，
3: 好，好。
0: 大伙送到黄元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4: 黄书记，我们百宁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0: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1: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0: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5: 他又从今天劝说脱贫的，
0: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珍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一些，为党为祖国发言高一些。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

0: 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1: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2: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3: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父亲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3: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中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不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5: 爸，
2: 哎，
5: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3: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6: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2: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3: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6: 爸，
2: 是，我坐下。
6: 坐下，你先坐下。
2: 坐下。
3: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2: 人还活着吗？
3: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在玩，我们一起，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1: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3: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要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7: 这少不下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7: 老人家。
2: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3: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0: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0: 一个举

0: 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1: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0: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2: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3: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5: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一个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6: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1: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7: 有你们在，我永远不会一个人孤军奋战，
8: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

0: 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1: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

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3: 马金虎，
4: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3: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4: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5: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6: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5: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了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7: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6: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8: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9: 保证完成任务。
10: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10: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

0: 来的卡车。
1: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2: 我议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1: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事情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3: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4: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2: 明白。
1: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的活的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3: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5: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1: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6: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1: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7: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8: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7: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9: 排长，排长，
10: 这是命令。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7: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7: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1: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7: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2: 38军万岁！
13: 38军
14: 万岁！
15: 万岁！
16: 万岁！
7: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

0: 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八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 老排
2: 长，排
1: 长，
2: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3: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进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4: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先生怎么办呢？
5: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3: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进虎有个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进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进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去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5: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3: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6: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7: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3: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进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8: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3: 最后马进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5: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3: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进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进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0: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3: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

0: 上网打一会儿，哎，马上就回来，哎，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那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1: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2: 彭总，不要骂了。
1: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当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还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1: 难，太难了。
3: 梁大牙，梁大牙，
2: 你少跟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1: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劣，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4: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5: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5: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7: 小心！
5: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5: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8: 趴下，全都趴下。
5: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9: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5: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10: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5: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6: 万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5: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1: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5: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2: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科。

0: 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跟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 你好，
2: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2: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2: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2: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3: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4: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5: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3: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5: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6: 好了好了。
3: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4: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3: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7: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3: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8: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3: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6: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 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

0: 我们是脑壳撞死了。
1: 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绳子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2: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1: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

0: 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

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3月27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荆山下，山口诚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荆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荆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诚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荆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荆草花种。

0: 紫荆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1: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わ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京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京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2: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3: で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い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聖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もう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聞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4: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5: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4: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阿维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静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鱼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0: 相思
1: 山。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2: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1: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红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3: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助于神明，曹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1: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加油
2: 断脊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

0: 去演为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为。在我们的诗词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诗头我们合称为三圣诗，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1: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2: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这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影响是特别的巨大，
3: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1: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4: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1: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5: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杨武，从许昌去杨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杨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1: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5: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1: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

0: 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系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赊酒赊旗不赊役，实书实谕不实言，刻在涉旗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誓言，也是中国人恪守千年的商业伦理。
1: In English, the word business, i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word busy, right? Meaning that for Western countries, business is all about hard work and being constantly busy. While in China, the word 生意 actually comes from a very famous book called 周易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is 生生之为易。Which means life and grows to the end. So, it's all more about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0: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也开始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是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是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关庙。
0: 茫茫商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夜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

0: 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3: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戳壁，汉戳、藏戳、满戳、羌戳，所以是我专来拜关爷。
4: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接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咱不表了杨家将，单说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做，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2: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1: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

0: 公元1900年正月，十八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1: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2: 这里就是捞刀的地方，是先前的捞到河的交汇处，所以名叫捞刀镇。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个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三天三夜，弯端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一操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各个技艺。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2: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大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

0: 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1: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0: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0: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哎，我们经常在这里，这样的人买呀，这个东西卖不卖得脱嘛？
1: 卖得往他们那去行，脱了那个，我们都是相信他那样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去，我们咋就走成都？
2: 嗯，成都
3: 那儿来的？
0: 我们是成都那儿很远的，
1: 我们大都是啥子的噻？
0: 比起那种在长长期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4: 卖那个是好卖，不好卖他那个要不，他那业务人就是他要撤货，就是。
5: 早上8:30，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 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6: 但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选的场面，
5: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7: 各位走着路还要上加油。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待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往上了哈，95天啊。
5: 对，明天。
4: 9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
7: 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40斤啊，这个真的。二货量量你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哦呀，40斤了。
5: 啊，我们几个伙伴晓得了吧？
7: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4: 每周六上午，五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 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3%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 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5: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4: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燕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

0: 发货由谷佳燕团队完成。
1: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2: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3: 现在卖了4斤，还加4斤干蒸的，可以提零钱了。
4: 这些红米粉，哎，一共是135，你再点嘛。
5: 今天卖了40斤节鱼，跟200块钱。
0: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6: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它推荐出去。
0: 五四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6: 来来来，爷刚才晒好没嘛？
7: 晒好的，晒好脚。哦，也错去人喽。
6: 我这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就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8: 哇塞，一个蓝光好美，天哪，好漂亮。
0: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6: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0: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谷佳燕的人，在蔺氏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谷佳燕合作的想法。
2: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他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0: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谷佳燕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6: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手化妆，
2: 都化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外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迹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

0: 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0: 孙吴友军的被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3: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1道2道3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

0: 事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1: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2: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于骨血中的生死观。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强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1: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戏吏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2: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3: 大江东去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五月十三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六月初六。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五月十三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0: 树
1: 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吃油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炎服。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名望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4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3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看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

0: 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1: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智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皇帝诏封圣域，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1: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3: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4: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1: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吉”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吉，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供。

0: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吉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1: 仁吉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是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

0: 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间接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他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仲埠，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仲埠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仲埠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他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

0: 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义子，取名赵武。图案古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1: 因为程婴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0: 图案古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1: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2: 一定要赶尽杀绝。
1: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对对对对，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死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诚，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壤在一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鸾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鸾，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远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3: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会试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鸾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鸾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3: 在诏书之前呢，丁大全他就打听到了，这可能马廷鸾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呀，廷鸾公啊，那个

0: 你都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1: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銮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銮。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銮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銮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桥，以还造化。就是说，我们不要过度的，是吧？掠夺人，造化就是自然嘛。
2: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0: 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做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就是说，我们当官应该要先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1: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3: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它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1: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留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重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重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0: 听了我就讲，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有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孝服，对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2: 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0: 孝啊，没去掉。
1: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尊，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0: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之身，培养自己子孙。
1: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

0: 这是继通电通制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鬓舌有息鱼可插。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仲埠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1: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0: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仲埠籍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2: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仲埠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

0: 风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三年里拆掉的第三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风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1: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风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2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风龙的另外2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1: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风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风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众部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再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4: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5: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4: 感触特别深，的印象也特别深。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众部

0: 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1: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0: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她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种布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向，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精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

古妖是八组与人舞蹈文，每组二至三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他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三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有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关的。

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

0: 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

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之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它扎根于大地，它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

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言为心事。

0: 自慰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2: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3: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4: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5: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6: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7: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3: 读中国，只为人民。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四夫人
1: 什
0: 出
1: 么
0: 去，
1: 四夫人？
0: 花想荣出去以后，先去了福运茶楼喝茶。
1: 福运茶楼
0: 是，
1: 和什么人啊？
0: 咱们的人怕被他发现，就没有进去，一直在外面候着。
1: 不进去能知道他干什么勾当啊？是，都干嘛了？
0: 他从福运茶楼出来以后，又回家看了女儿，接着又
1: 等等，
0: 去了。
1: 女儿，
0: 是。
1: 花想荣有女儿。
0: 啊，都17、18岁了，现在在松田洋行当助理呢。
1: 不对呀，花想荣没结婚啊？难道是孩子刘文昭的？他和那个贱人真有孩子，他叫什么名字？
0: 现在还不太清楚。
1: 查，赶紧去给我查清楚。
0: 是。
1: 难道刘文昭说的是真的？

他没去日本，跟那个戏子一起有了个孩子。个贱人，我姐一听他以泪洗面，他却跟戏子风流。

0: 这事儿到底是什么人干的？我也不知道，我从银行接他下班，回家路上就这样了。
1: 夫人，先别着急，您先讲，你有没有看清楚凶手是谁啊？
0: 没看清楚，脸被手枪挡住了，只知道是个男的。
2: 小何是不是有什么仇家呀？
0: 小何也没什么仇人啊。哦，要说仇人的话，有一个，
1: 谁啊？
0: 刘老板。刘文昭。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私仇，他只和别人一样说他是汉奸卖国贼，也不是他一个人这么说，大家都这么说。小何，你没事吧？啊，小何。
1: 哦，医生先生，孩子怎么样了？
3: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幸好没有伤到致命的部位。
1: 那真是太谢谢了。
3: 几位，病人需要休息，请几位在外面等。

0: 啊，华夫人，你也不要太着急了。医生不是已经说了吗？小何姑娘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1: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我早就说过了，她一个小孩家，谈什么国家大事儿啊？早晚会给自己添麻烦的。
0: 这也不能怪她呀。
1: 我谁也没怪，我怪我自己。我没把孩子看好。
2: 夫人，行了，我不能让他再留在江口了。我得让他出国去。夫人，龙管家，
3: 你辛苦了啊！
4: 不辛苦，应该的。
2: 该擦的擦干净了吗？
4: 夫人放心，都擦干净了，保证不留一点破绽。
2: 罗在天，赏。是，
5: 谢夫人。来，兄弟啊，您做管家。
6: 来来来来来，
5: 兄弟辛苦啊。
6: 应该的。
5: 好好休息吧啊，兄弟。夫人，都办好了。
2: 找地方给他埋了。
5: 是。宗田君啊，哦。 有什么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吗？啊，可以可以，那咱们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哟，宋天君，这么着急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0: 啊，来杯咖啡。好，咖啡。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肖天君？中国有句古话啊，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对吧？哼，
1: 没错，有这句话。哎，你这中文越来越好了。
0: 刘文昭啊，我劝你不要再继续作孽了，否则不得好死。
1: 哎，
0: 松田君，那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为皇军效力的，对不对？不是，咱俩之间是有这么大的仇吗？这干什么呀？这是怎么了？这是，
1: 那个孩子跟你有什么仇啊？你为什么要非要置他于死地？
0: 什么孩子呀？哪来的孩子呀？谁呀？ 我的助手陆小河让人给暗算了。
1: 陆小河让人暗算了？
0: 死了吗？
1: 算你运气好，如果他要是死了的话，我不会让你活过今天。
2: 你看，我跟你说啊，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那孩子跟我没关系，我不可能去对一个孩子下手，对不对？
3: 那就是你手下的人杀的。
2: 我手下的。
0: 刘文昭，不要再继续作孽了。
2: 不是，
0: 否则总有一天背后会有人打你冷枪，把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2: 老爷，你不能去看他。
3: 我让他自己的身份，你这么做很容易暴露。那你
2: 下去，我开。陆小河是老陆的女儿，那是烈士的遗孤，你知道吗？
3: 你现在不光是共产党员刘文昭，你还是汉奸刘文昭。
2: 那我他娘的不干！
3: 干不干你自己说了不算。
2: 刘文昭同志，我以助手的身份恳请你冷静。哎，我当初答应过老陆照顾孩子，可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连去医院看看孩子的权利都没有啊！
3: 我们会想办法帮你去看望孩子。你自己都说过，我们执行任务的期间，每一个小的疏忽都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2: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太冷酷了吗？
3: 该冷酷的时候必须要冷酷，尤其是你。
4: 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把孩子打伤的吧？我帮你去查。小何没事了吧？
5: 没事了。
4: 刘文昭同志让我来看看小何，
5: 他知道了。宋天浩去找过他，他没事吧？
4: 已经快疯了。他想知道是谁想要杀小何。
5: 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应该没有什么仇人啊。
4: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只剩一种可能了。你是说，金香玉，他在跟踪我？哟，
6: 老爷今儿怎么有空想起我来了？
2: 说你做的也太绝了吧！我做什么了？你自己做什么了？你不知道吗？不知道。我在为你们卖命，你们呢？往我脚底下使绊子，踹我的窝心脚啊！
6: 不知道你说什么？你看着我的眼睛，
2: 看着我的眼睛！
6: 我说你疯了吧你！
2: 有什么怨气冲我来！别冲一个无辜的孩子下手。
6: 什么孩子？
2: 我不知道，花小荣的孩子，
6: 花荣有孩子吗？谁的孩子？跟你生的？跟谁生的孩子？
2: 跟我们耍心眼，你不配，你知道吗？
6: 为你个贱人，你还要打死我？来，你打死我！为你个贱人，你打死我！来，你打死我呀！我就要把那个野种弄死。
2: 你说谁是野种啊？
6: 我姐才是明媒正娶的老婆。
7: 可你呢？你跟那个贱人在外面生孩子过日子。
8: 金香玉，
7: 老爷，你干什么呢？出什么事儿了？二姐也没事吧？老爷，这是灵堂，有什么话你不能换个地方说吗？

0: 刘文昭同志，你这么做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样做只会把事情闹得更糟。
1: 闹糟糕怎么了？我跟你说啊，就那混账女人，我早晚宰了她！我冲动
0: 是魔鬼，你现在必须要冷静。
1: 我应该怎么着啊？她要杀我女儿，我怎么着？我还和颜悦色的表扬她是吗？
0: 至少你应该冷静处理。
1: 我冷不下来，我也静不下来。
0: 刘文昭同志，
1: 行行行行，我跟你说啊。 以后你也得结婚，你也得嫁人，你也得生孩子。我想问问你，如果有人要这么杀你孩子的时候，你怎么着？啊，你冷静得下来吗？你没准儿，对吧？因为你呀、啊、就不属于一个正常人，你就是一机器啊，你就是一个工作的机器。我跟你说啊，你呀、啊、就是一个设置好程序的一机器，你理解不了我。
2: 金镶玉派人暗杀陆小河的举动彻底激怒了刘文昭，他很想将这个已经完全不可理喻的疯狂女人赶出花园路十号，或者索性自己一走了之。可他不能这样做，没有人可以预料，如果花园路十号突然内部崩盘，会给抗日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神鱼计划的较量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经不起一点疏忽和闪失。 他只能忍耐，没有别的选择。可他没想到，一个更大的麻烦悄然而至。这个麻烦，比金镶玉带来的麻烦更麻烦。

0: ありがとう。
1: 哟，这我可不敢拿，这算了吧啊！这不是这是您的最高机密，这个我还是别看了。
2: 我和袁将军之间没有什么秘密。
1: 啊，不，这可不行。这个我觉得这人呢，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知道的越多呢，就离这个就离这死拉死拉的不远了。您坐，您坐。
2: 袁将军，我和你说实话吧。和你订货的那个朋友，他不是什么商人，而是原田将军。
1: 原田将军，
2: 他要的货也不是什么棉衫和绸缎，而是军火和药品。军部把他命名为神宇计划。袁将军，我不想再瞒你。原田集团遭到抗日部队的顽强抵抗，损失不少，急需要补充军火。这事儿还要仰仗你的航太商行啊！
1: 我愿意为太君效劳，这是我应该做的。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啊，不是原田将军需要军火，你们派驻兵押运就行了吗？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商行，我能干什么呀？
2: 是这样子，战场和后方距离甚远啊。原田集团雇佣线路沿途经常有抗匪骚扰，所以为了安全起见，这次我想到了委托袁将军。
1: 哦，原来如此。我当然愿意为皇军效劳了，对吧？但是这件事情我一个人恐怕很难做到，得请另外一个朋友过来帮忙。
2: 谁呀？
1: 松田君。
2: 松田浩。
1: 对。
2: 请他干什么？
1: 当然是为了您的神谕计划呀。
2: 你在开玩笑？宋鼎浩把帝国的宋江说成是侵略，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说成是掠夺他国的资源，他已经不配做一个日本人，准确的说他是帝国的败类。
1: 您说的没错没错，原来我一直以为啊，只有中国才有汉奸呢，没想到啊，贵国也有汉奸。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件事情必须得请松田浩来帮忙。

0: 我们的计划和松鼎号有什么关系？
1: 原来没有，现在有了。您有所不知啊，就这个松田号刚刚就任了国际红十字会驻江口的副代表。中国有句古话呀，叫狡兔三窟，就是说呢，一个小兔子它不能只有一个洞，它得有三个洞。如果呢一个洞让猎人给堵住了，它还有另外第二个洞和第三个洞，你明白吗？
0: 狡兔三窟。
1: 对，狡兔三窟。

0: 喂，松天洋行，亚马基斯罗，多西岛，柳文昭，你跟他说，我没有时间，我马上要去出席一个为难民组织的慈善活动，没有时间陪你们。
1: 松田君怎么说呀？蠢！蠢？哎呦，我还是他呀！
2: 那那是你！
3: 我？
2: 松田浩是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进来，让他参与到我们的计划中。
1: 哎呀，你别生气啊！恕我直言啊，如果松田浩不参与到这个计划中，神鱼计划就会变成死鱼计划。哟，
2: 这话。
1: 怎么讲？您听我说啊，现在我刘文昭啊，在国人的眼中根本就不是一个商人，我是一个汉奸，是他们的敌人。您好好想想，让我这样的一个人帮助您运军火，那结果肯定就一个呀，那就是失败呀。
3: 可以说的再明白一些吗？
1: 啊，你看，神鱼计划就是让我刘文昭帮助您运送军火，对吧？那这个。
4: 安全是最重要的，
1: 原田将军缺军火，那抗日分子也是缺军火的呀。万一在路上被抗日分子给劫了，那怎么办呀？
4: 我们运送的不是军火，是邯郸商行花花外外的一笔民用物资。
1: 我知道，我知道，对外是这么说。可要这么说，您不是等于自个儿骗自个儿吗？这是啊，我刘文昭。
4: 横泰商行运送民用物资，那抗日分子也得相信呀，对不对？
1: 那倒有道理，那当然了，必须得谨慎才能安全。这个狡兔啊，尚且知道有三窟，何况咱们这两条腿走到了人呢？凡事都得想得周全一点，是不是？
5: 明修栈道，暗度潜藏。
1: 所以说嘛，您得说服宋天浩，让他。 跟咱们合作，
2: 任将军，有什么办法？

0: 进去。
1: 队长，让我进去。
2: 你们是谁？要干什么？
3: 松田先生，
4: 山姆大佐有请。
2: 山姆大佐，
5: 哥的，
6: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是大日本公民。亚麻给，亚麻给死了！
7: 松田君，
2: 柳文昭。
7: 不好意思啊，让松田君受委屈了。
6: 你到底想干什么？让我到这种狗窝的地方来？
7: 松田君，山木大佐的以礼相请被您拒绝了，所以呢？
2: 我明白了。原来。

0: 这一切都是你这个好朋友的意思，我早应该想到。哎，
1: 是你不给山木君面子，所以呢，我也没办法，只能用这种愚蠢的法子把你请到这儿来。我相信你不会介意吧？
0: 被抓到这儿来，我不介意。
1: 嗯，
0: 可是见到你，我却感到非常恶心。嗯。
1: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为什么呀？身为日本侨民，对不对？你为什么偏要跟自己的国家作对呢？<笑>
0: 这很难理解吗？
1: 啊，
0: 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也在跟自己的国家作对吗？
1: 这也是，政治这东西啊，一说起来让人头疼。咱们不谈这个，咱们是商人，咱们只谈生意。你说呢？
0: 跟你我没什么可谈的。
1: 宋天君，我觉得啊，你松田洋行是做生意的，我这儿呢也是开门做生意，咱们谈谈生意总好吧？哎，李队长，麻烦你，我跟宋天君要谈点生意上的事情，请你回避一下，把门关上。行，得嘞。哎。
2: 宋天君，我听说你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驻江口地区的副代表，有这事儿吧？这跟你有关系吗？有关系啊！你现在不是正在为这个国际红十字会准备一批物资吗？而这些物资呢，也只有我的商会能拿出来。哎，宋天君，咱俩好好谈谈，看看我是不是能帮上你的忙。有钱咱们大家一块赚嘛！
0: 我要的这批物资。
1: 是为了救济难民的，不是为了赚钱的。不赚钱这生意怎么做呀？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刘
0: 会长，
1: 啊，不用为难。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跟你合作。哎，宋天君，不是我说啊，现在你的洋行所有的动产、不动产全加在一块儿，我拔一根毫毛。
2: 就能把它全都给买下来，你信不信？你能买我10个洋行，可是你却买不了做人的良心啊！
1: 你身为日本人，你也在出卖良心啊！孙将军，军方的事情咱们不谈了，咱们只谈这个做生意的事儿，怎么样？ 看来这山木君说的是真对。 你这个人太固执了，我送你一句话啊，还是免费的。做人不要太死板，在这个世界上，赚钱才是最重要的。撒哪？
3: 我就说过，松田行是帝国的败类。
1: 你别来句不应该见的联合作。哎，恰恰相反，我反而对神鹰计划越来越有信心了。哼，怎么讲？你看啊，虽然他不愿意合作，但是呢，他的名声很好，我们可以利用他的好名声来为咱们自己做事情。你的意思是？
2: 是这样，这个松田洋行啊，正在和江口的红十字会筹措一批救助难民的物资。哼，
1: 那些抗日分子再狡猾。
3: 也不会拿这些救助难民的物资来试运气吧？救助难民的旗号，运送军火。
1: 对，这是我这么想的，但至于可不可行，还得看山木君自己决定。
3: 那些抗日分子，会尽相当吗？他们在江口西的地下组织，有训练有素的猎狗。
1: 哎，山木太君，您别忘了，还有我呢。 还有我这个挡将牌呢，我也筹措一部分物资，照常运送，这样呢，能够吸引那些抗日分子的注意力，这把我劫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3: 这个就是你说的两条腿走路。
1: 对。

0: 已经确定是原田正二了。原田师团急需补充军火，准备从江口发运。这应该就是他们的深渊计划。我已经做了部署，全力阻止。什么？你说什么？明白，属下明白，属下一定全力执行。
1: 二姐呢？
2: 不知道。
3: 你们还没和好？
2: 哎，你能不能不跟我提他呀？让我踏踏实实吃顿饭。
4: 老爷，四夫人回来了。
2: 四夫人回来了？
4: 是。
3: 他还有脸回来？
4: 四夫人回来是要钱的，
2: 我去看看。
3: 要什么钱？跟他说，他已经不是刘家人了，想都别想。
2: 去告诉他呀。
4: 是。
3: 还有你，跟着去。
2: 那我是不是去看看？
3: 老爷，赶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你去看什么看呀？
2: 那我也得看看呀。我知道，我马上就回来啊！我就看一眼。
3: 吃了。进来。
4: 夫人，他又回来了。
5: 谁回来了？
4: 花想荣。
5: 他怎么回来了？
4: 他不会是为了女儿的事儿回来报复咱们的吧？
5: 报复我？还不一定谁报复谁呢。
2: 小何怎么样了？
6: 你不用担心了，他好多了。
2: 嗯，这个金香玉简直就是一个混蛋呀！
6: 你别责怪他了。
2: 怎么不责怪他呀？啊，咱们在抗战，他呢在打内战，能不责怪他吗？
6: 我就是担心你这脾气。说实话，我比你更想杀了他。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咱们不能乱了自己的阵营，乱了自己就等于帮助了敌人。
2: 哎，军火库那边怎么样了？
6: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情况有变。
2: 怎么了？
6: 组织希望我们不要毁掉这批军火，我们的部队也急需这批军火，看看能不能利用这次机会，把敌人的军火变成咱们自己的。我知道难度很大，上级也考虑到了咱们的困难，并不是要求一定怎么做，只是希望咱们能够考虑。
2: 只是希望，但希望不就是要求吗？
6: 老李，还是那句话，一定要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2: 我什么都不干，就在这屋待着，那最安全了，那成吗？
6: 那你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保证完成任务呗。记着啊，咱俩得随时保持联系，啊！
6: 我知道了。
2: 你别在这待了，赶紧走吧。
6: 好。
2: 等会儿。龙在天，龙在天！
7: 哎，哎，老爷，
2: 带着老四去账房取100块大洋啊！快走，快走。
4: 请吧，司夫人，账房取钱。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4: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1: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7: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的电影。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老四回来了
2: 啊，需要我帮忙吧？
1: 哎呦，有什么困难你就说，
2: 客气什么呀？
1: 谁让咱们是姐妹呢，都是一家人。
3: 普老二，你要干嘛呀？
4: 龙在天，
5: 在。
4: 去账房给四太太取500大洋来，还有，找两个妥当的人，好好照顾一下四夫人的孩子。
5: 是。那四夫人？
4: 四夫人当然住在这儿了，花路10号是她的家呀。
1: 咱不讲体面，得讲门面，哪能上医院照顾人家？是不是？
2: 二姐，我这次回来不是跟你吵架的，
4: 我也不是跟你吵架的呀。
1: 我知道你不是来借钱的吗？借什么钱啊？老爷的钱就是你的钱，想怎么用怎么用。你就好好在这歇着啊。
4: 龙在天，
5: 在。
4: 赶紧给四夫人准备饭去。
5: 是。
3: 金香月，你别太过分啊！你要干什么呀？
1: 我没要干什么呀。哎呦，老爷，上次让老四唱堂会那是我的错，我知错就改呀。所以老四，好好住在这儿啊。
3: 好好住在这儿
1: 啊。
3: 我让他滚，你让他住在这儿，这花园路10号谁当家呀？
1: 花园路10号你当家呀，
3: 不完了吗？
1: 但这次我要当你的家。
3: 哟呵，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老爷，千万别逼我把底牌亮出来，要不然倒霉的一定不是我。
3: 哟呵，你要干？不是，你老傻站着干什么呀？等会儿，带着老四账房取100大洋，然后让他走。
5: 是，四夫人，请，咱们账房领钱去。
3: 门给我关上！
6: 二姐，你干嘛还要留花小龙在家里？你看着不烦呢？
1: 不烦。我现在还真是越看他越顺眼。
6: 你看着不烦，我还烦。
1: 老三，什么时候你也学会争风吃醋了？哎，你说上次咱俩做那戏码是不是太过分了？别说是他，一般人也受不了。
6: 反正我不管，我不像你，我眼里揉不得沙子，我得让他怎么回来的，怎么给我滚！
1: 等等，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这花小龙是共产党吧？我早就知道，可你老三也是共产党，这我就有点看不懂了。
6: 二姐，说什么呢？怎么又扯出来共产党了？
1: 我说错了吗？
6: 当年在荣都的时候，你就说过我是共产党，结果呢？咱们斗气儿归斗气儿，别动不动就拿共产党出来说事儿。我是谁身边的人，你还不知道？
1: 我还真就不知道了。

0: 人说共产党无孔不入，这话还真他妈一点不假。
1: 金长官，
2: 行了，我还是那句话，
0: 敢惹天，敢惹地，就是别惹金镶玉。

0: 出什么事了？谁欺负你了？
1: 二姐她是疯狗啊，她怎么乱咬人呢？
0: 啊，她咬你哪儿了？
1: 她凭什么说我是共产党啊？
0: 说你是共产党？哎呦，这是哪儿和哪儿啊？这是
1: 景香玉已经察觉了，我不管，你给我做主。
0: 哎呀，我跟你说，老三呀，平常你跟老二不是挺好的吗？你们怎么现在窝里斗起来了？
2: 他毕竟跟了刘志航十几年了，这个怪我，我的计划有问题。
0: 啊，别生气了啊，别生。
3: 老爷，刘先生来了，请您过去一趟。
0: 啊，行了，我知道了，别生气了啊，别生气了啊，别生气，笑一个。

0: 给你加俩炒肝。
1: 哎，不用了，电慢一下行了。
0: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1: 是这样啊。
0: 你们说。
1: 啊，来了。班长，来坐吧。
2: 找我什么事儿？
1: 怎么样？这几天累了吧？
2: 不光是累啊，主要是烦。我实在是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来。
1: 行了，你不用烦了，我已经替你考虑过了。
2: 嗯，
1: 根本就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2: 什么？
1: 按照山木次郎所说的做。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2: 按照山木次郎所说的做，那我不成真汉奸了？
1: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2: 啊，
1: 文昭，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要取得山木次郎对你的绝对信任，让他感觉到你是真心真意的为他服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付出点代价也是难免的。
2: 哎，我希望你搞清楚啊，他运的不是一般的货物，
3: 那运的是军火，运到前线上是要杀中国人的。而且现在神鱼计划到底是什么计划也不知道，咱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把军火帮他运到前线去，这是你的主意啊？这是你想的办法呀？
1: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文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该牺牲的就得牺牲。这可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2: 为我什么安全呀？为我一个人的安全？牺牲的是抗日战士的生命啊！能这么做吗？
1: 行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记住，取消你所有的行动设想和计划，按照山木次郎所说的做。这是命令。
2: 这是你的主意啊，还是蒋委员长的主意啊？
1: 我再说一遍，谁的意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执行这个命令。
2: 委员长向来都有排除异己的习惯，只不过呢，他不想担负着相互残杀这罪名，所以就想啊，借助日本人的手排除异己，对吧？
1: 你在胡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2: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听得懂吗？啊，人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前面浴血奋战，你们在背后下家伙，你们这样做对吗？
1: 你越来越像共产党了。
2: 这不是什么党不什么党的问题啊，这是民族大义和民族精神问题。

0: 这事跟共产党有关系吗？
1: 就凭你刚才所说的，我完全可以处置你。
0: 呦呦呦，呵，你现在要处置我得了，你照这儿来啊！我什么呀？我是假汉奸，不是真汉奸啊！所以啊，所以自相残杀的事儿啊，我干不出来。

0: 小玉，你去劝劝他，太过分了。我劝什么劝啊？他过分，你过分啊？我真是不明白，党国怎么能办这种帮日本人打中国人的事儿呢？
1: 小玉，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你怎么和他一个口气？
0: 我怎么了？我舅爷口气怎么了？我告诉你。
1: 委员长以前拉东家打西家，拉西家打东家，那都是中国人内部的事儿。现在他在帮日本人，
0: 我也不想这样做，但我只能这样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刘志航，
0: 小玉，如果你不想让刘文昭死的话，就去劝劝他。

0: 别动。
1: 你能听我劝几句吗？
0: 我这人从小就混蛋，不听劝。
1: 你怎么也不能违抗他命令吧？胳膊拧不到大腿。再说这年头活命是关键，他还管那么多干嘛呀？
0: 别说了。
1: 我是真的想帮你，怕你出事儿。
0: 我让你别说了，出去。
1: 出去就出去。
2: 三夫人和四夫人都请回来了。
1: 叫进来。
3: 三夫人，请。
2: 四夫人，
1: 请。出去吧。
2: 是。
1: 门给我关上。

0: 天天打扮这身贱样，哼，扒了这身衣服，姑奶奶照样知道你们是哪路货色。知道坏路时候谁当家吗？看这儿，我当家。别以为这是共产党天下。说，坏路时候还有多少共产党？
1: 当家的说，有多少共产党，就有多少共产
0: 党。哎呀，跟我来劲是吧？知不知道刘文昭和刘志航因为军火的事已经闹掰了，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俩比谁都清楚。我现在说什么他都不听，你们俩回去赶紧想办法马上说服刘文昭，尤其是你。刘文昭真出事儿，你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2: 你怎么不说话呀？啊，到底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人啊，都这时候了你还能保持冷静呢？蒋委员长怎么说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那你说他干嘛呢？蒋介石干嘛呢？他竟然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借刀杀人的这是。
1: 你打算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啊？刘志航已经鬼迷心窍了，咱们只能自己想办法。
1: 实在没有别的路走，就只能炸到军火库了。我来想办法。
2: 除了炸到军火库，就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吗？
1: 有，死路。

0: 我想想
1: 怎么把这死路走成活路。
0: 那老四呢？老四怎么办？
1: 让他走，我看谁敢拦着。
0: 二姐要是破罐子破摔呢？
1: 老四的肩上还有很多任务呢，不能老窝在花园路十号，而且小何还在医院里呢。
2: 你真的要走？
3: 二姐的一番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的孩子还躺在医院呢。
2: 我不是找人给你照顾吗？
3: 我是孩子的母亲，我还没死呢，凭什么让别人照顾呀？再说了，别以为我不知道孩子是怎么受伤的。
2: 老四，你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很明白，希望我的孩子好好的活着。咱把话说白了吧，如果我的孩子以后再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可以做母夜叉。

0: 对不起，二夫人，刘先生正在处理紧急公务，谁也不能进去。
1: 我也不可以吗？
0: 请二夫人到会客室等候。
2: 报告。
3: 说。
2: 刘先生已经查清楚了，你去原田师团的只有新四军的一个团。
3: 不可能，原田师团是日本人的王牌部队，新四军就算再英勇，鸡蛋也转不过石头。
2: 新四军只是一部分，还有其他部队。
3: 还有哪支部队？说话哑巴了？
2: 石川军。
3: 什么？川军？
2: 是川军，指挥官是刘吉祥和刘忠义两位将军。
3: 情报来源可靠吗？
2: 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3: 要绝对保密。
2: 是。

0: 特刑组是我多年的心血，我对你们寄予厚望，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行动就毁于一旦。日本人只是肘腋之患，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刘志航，蒋委员长十分器重你，希望你不要辜负委员长对你的信任。你还年轻，前程远大呀。
1: 报告，
2: 进来。
1: 李先生，二夫人在会客室等您多时了，
2: 让她进来。
3: 心情不错呀，还能喝红酒。
2: 你也来一杯。
3: 我不喜欢喝这种像血一样的酒。
2: 你可不是一个怕见血的人。
3: 不是一码事儿。
2: 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心情不好，出来走走。
2: 刘文昭派你来的？
3: 他算老几呀？他派我来。
2: 我知道他心里烦，你心里烦，我心里又何尝不烦呢？我是军人，必须要服从命令，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哎，

0: 什么也别说啊，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1: 二姐出去了，我估计是去见刘志航了。
0: 干嘛呀？你担心他给刘志航掏耳朵啊？
1: 单单是刘志航并不可怕，我是担心风声会传到重庆去，这样麻烦就大了。个人生死不重要，关键是我怕会影响我们的工作。
0: 你想怎么着啊？
1: 暂时只能是提防，我只是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
2: 这帮贱人！哎，你知道在西川都说什么吗？
3: 啊，
2: 敢惹天，敢惹地，就是别惹金镶玉。
4: 他们说的对，
2: 谁敢惹姑奶奶？姑奶奶也是人物，
5: 人物，
6: 人物。
5: 行，我再去拿一瓶。
2: 好，这酒不错，好酒。娘儿唧唧的有什么好？看不上我，成天装腔作势的，我哪儿不比他们强？
5: 是是是，
2: 敢惹我，姑奶奶剁了他们！
5: 来来来，姑奶奶，
2: 来，
5: 哎呀，
2: 爽快！今晚上咱俩不醉不归。
3: 不醉不归，
2: 干！别惹金镶玉，
3: 谁也不能惹。
5: 干！
2: 这个贱人，
5: 对，贱。

相遇。

0: 甭管是刘先生说有重要工作要和二夫人商量，你先回去吧。事关重大，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1: 知道了。

压抑，压抑了十几年的感情，我天天盼着和你。

0: 谁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偏得试试。
1: 老爷，二姐昨天晚上整晚都没有回来。
0: 龙在天呢？
1: 龙在天是自己开车回来的。

0: 林世航，你干了什么？
1: 你说呢？刘志恒，你他妈混蛋！我跟你拼！金湘玉，你不是说，干热天，干热地，谁都不敢惹金湘玉吗？我今天就惹你了，怎么了？
0: 刘志恒，你他妈不是人！你
1: 打，你尽管打，你喊，你尽管的喊，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

0: 死我，刘文章也活不了。
1: 古代的不活了。

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听我的话，继续监视刘文昭。以后我难免会想到如玉小姐，希望你不要推辞。

0: 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

0: 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

0: 金陵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提。

0: 电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

0: 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

0: 场内外守望同行。
1: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2: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们栏目的口号是什么？
1: 让每个孩子成为照亮世界的光。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才艺加公益成长类综艺节目《明亮少年》。本期节目由华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场录制的规则。那今天将上场五组明亮少年，通过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高光时刻，第二个环节就是梦想加油站，第三个环节是时光信箱的表演。我想问一下明亮少年，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那么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我们录制现场我们邀请到的五位成长导师，周奕成老师。
3: 主持人好，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周老师。
4: 我是黎明。
0: 欢迎李老师，再次欢迎李老师。
5: 大家好，我是勋泉老师。
6: 大家好，我是胡一。
0: 再次欢迎胡老师。今天除了邀请四位心理导师之外，我们还邀请了青年演员叶飞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叶飞。作为成长导师的我，今天我将助力每一位明亮少年登上更高的舞台，走向世界，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
0: 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来，有请。
8: 大家好，我是王军老师。
9: 我是陈淑航。
10: 我叫孟凡瑞。
11: 我是姚牧阳。
12: 明亮少年一路向前。大家好，我是余文。
13: 大家好，我是屈子阳。
14: 我叫黄泰山。
15: 我是刘华月。
16: 我是朱晶。
0: 我们的右手边是我们的少年评审团，给大家挥挥手好吗？那么我想今天的五位明亮少年一定是非常非常开心，有这么多的哥哥姐姐为他们助阵。我想问一下明亮少年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接下来

0: 哎，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第一组明亮少年登场。哎呀，
1: 亲爱的宝宝，你叫什么名字呀？
2: 多多。
1: 多多是吗？然后呢，今年几岁了呀？
2: 四岁了。
1: 那今天来参加我们明亮少年，开不开心呀？
2: 开心。
0: 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多多的第一个环节，叫高光时刻90秒。多多，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我把舞台交给多多。

0: 哇，大家说我们多多表现好不好？
1: 好。
0: 叶飞老师有什么话想送给我们多多的？
2: 我想说的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我们祖国的小花朵，非常的温暖，非常的纯真。当我看见它的时候，就心里面是愉悦的，非常的开心。
0: 我们一起来欣赏多多的第二个环节——梦想加油站，一起来欣赏。

0: 哇，我们多多唱得特别好听。你看，对多多来说，他可能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里面长大，因为从小有这样的机会去接受艺术类的学习。其实在全国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家庭他们是留守儿童，像这样的小朋友怎么才能让他拥有健康的心灵呢？胡一老师，
1: 我觉得要多关注每一个孩子吧，就是爸爸妈妈虽然不在他们的身边，但多链接，每周每半个月定期的跟孩子打视频，去关注一下孩子的近况，最近遇到了什么，最近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想和爸爸妈妈分享，最近有没有一些苦闷的事情需要爸爸妈妈支持，因为我们能为孩子做的仅此而已，就是多跟孩子说那样一句话，你需要爸爸妈妈支持你些什么呢？
0: 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第三个环节，时光信箱的环节。那我多多小朋友呢，要给妈妈写上一封信，读给妈妈去听。多多，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我们听多多给妈妈说了什么。来，
2: 妈妈，我爱你，你辛苦了，你做的饭好好吃，我想和你一起拍合影，我想和你一起睡觉，长大了也给你做好吃的吃，我爱你多一点，王卓锦。
3: 嗨，王卓锦小朋友，在你出生的那天，我本来就提前预约了日常的产检，没想到产检过后直接被送到了产房，医生说已经开了三指，可以准备待产了。当时我又惊喜又紧张，终于要见到你了，你会长成什么样子呢？像是被幸运眷顾一样，我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顺利地生下了你。有幸我们两个心跳同住过一个身体，也让我们一起见证我们更多的成长。永远的爱你，永远的祝福你，爱你的妈妈。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第二组明亮少年闪亮登场。
4: 大家好，我是江凯辉。
0: 那么辉辉，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古筝曲子《站台风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辉辉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环节，高光时刻90秒的展示，我们一起欣赏辉辉带来的《站台风》表演，请欣赏。

0: 除了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有自信之外，还是缺乏一点点自信。像这样的小朋友，我们该怎么去引导他呢？
1: 菲菲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一个孩子，所以他会把很多内在的东西都会在他脑海里去沉淀。他不经意，他是很尊重他妈妈，所以很尊重长辈，他会把自己做好的那面呈现出来。所以他会在弹这个古筝的时候完全融入是自己内在的那份力量，所以你是非常自信的孩子。
0: 灰灰，那第二个环节梦想加油站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2: 是一首歌曲，一首英文歌，是拿来赞扬生命的。
0: 哇，好，我们一起来欣赏灰灰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歌曲。我把舞台交给你。

0: 今天爸妈有没有来到现场？
1: 有，我妈来了。
0: 妈妈来到现场，那今天有没有话想给妈妈说的？
1: 就是感谢她陪我走了13年吧，然后教了我这么多，教了我钢琴，然后还有古筝。他也是在我很黑暗的时候，他也是能愿意倾听我，能引导我走出来的人，就是很感激他，很感谢。
0: 我觉得慧慧长大了，我们把掌声送给慧慧这个大男孩好不好？作为妈妈看到慧慧突然间长大了，有什么话想送给他的？
2: 像他平时说的，可能我对他太严格，所以挺压抑的。但是刚刚我看他边歌边舞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我希望他以后做他真正的自己。
0: 我想问一下周老师，就是你看在灰灰突然间长大了，其实妈妈看到孩子的成长，妈妈也特别开心，就是你有什么话想送给他们的？
3: 菲菲，我想告诉你，你今天所做的任何的一个你的在艺术方面表现得非常好的，并不是妈妈去逼着你，而是你本来就有。所以当我们不理解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妈妈是一种强制性的压着我去做这个。当我们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感谢妈妈有这样子的一种规则的让我们提升，所以我们才会能更好的呈现今天能站在这样的舞台上去点亮自己。我觉得明亮少年这个舞台真的是太好了，让更多的少年来点亮自己心中那份光，成为世界光，成为每个家庭之光。
0: 好，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第三位明亮少年闪亮登场。
4: 大家好，我是邓玉莹。
0: 那今天来到我们明亮少年的舞台，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4: 诗朗诵照亮世界。我们的幸福并未来自乌托邦，只因脚下这片厚土有无数仁人志

0: 士，无数的英雄，无数的军人，以坚韧的脊梁将惊涛骇浪挡在堤防之外，让我们稚嫩的翅膀得以无风的晴空下任意翱翔。明亮的少年啊，紧握手中幸福的光，莫让它反照亮自己的光。看你站立的地方，正是华夏后土5000年文明之地。明亮的少年们，让我们重新定义世界的光。
1: 哎，我想问一下姚老师，你觉得当莹莹遇到紧张的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觉得该从哪一方面去解决一下？
2: 我觉得紧张叫正常。当你接纳它是正常的时候，反而好了。就是接纳是变好的开始。祝福你。
1: 于哥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克服紧张的？
3: 紧张能让你兴奋，兴奋能让你超常发挥，超常发挥就是你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结果。加油。
1: 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莹莹的第二个环节，梦想加油站。那在第二个环节当中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0: 还是诗朗诵《明亮少年》。
1: 哇，非常扣我们今天的主题。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莹莹。
0: 少年的烦恼像是晨霜落在睫毛，抖一抖又恢复清亮的目光，眼里永远有新的远方，睫毛上悬着不落的太阳，树枝在沙地上勾勒城邦，朝西位置已写出新的诗行，少年的字典撕去投降，用热血书写未来和梦想，走出迷雾，迎来新的曙光。明亮的少年写下新的篇章，迎着新的阳光走向校园，风里飘来橘子汽水的甜香，世界是待拆封的糖纸光。当暮色再一次漫过操场看台，我们会把青春折成飞鸟，在时光的空中自由翱翔。
1: 那接下来的环节就是时光信箱，有没有给爸爸写一封信？
0: 有，亲爱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将我带到这个美好的世界里，在我成长的路上是你们用爱为我遮风挡雨，在生活中有你们的细致耐心的照料让我衣食无忧，在学习上有你们耐心的鼓励让我跨越了所有难题，感恩有你们一路的陪伴，这份爱我会永远铭记在心里，爱你们的女儿。
4: 亲爱的女儿，求你呱呱落地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爸爸妈妈都特别的惊喜，因为一个美好的生命要诞生了，这也是上天赐予给我和爸爸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珍贵的礼物。因为从小到大，你就是一个很懂事、贴心的女儿。谢谢你给我们家带来了那么多的温暖和爱。
5: 女儿，成长的路上是一切充满未知的冒险，无论你遇到什么多大的困难与挫折，我跟你妈妈都是你最强大的后盾，家就是你温暖的港湾。愿你带着被爱的包裹，勇敢地做真实的自己，拥抱爱的生活，追逐你的梦想，绽放美好的状态。
1: 好，送给他们。看到这个幸福的家庭，我想问一下胡一老师，你有什么想说的？
6: 就是不管爸爸妈妈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做到无微不至全方位的照顾，我们的成长都会有缺失，因为爸爸妈妈在成为爸爸妈妈的同时他们也要做自己，所以难免就会跟孩子之间有所碰撞，但诚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组家庭，虽然有很多碰撞，但这中间总有一个调剂的人是爸爸，最终呈现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希望电视机前的家庭啊，也是这样的，就是最起码有一个人能够去调剂中间的关系，能够去以柔和的状态呈现。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0: 第四组明亮少年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曲晴阳。
2: 大家好，我是彭岩。
0: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就是高光90秒的展示，来，我们一起欣赏。

0: 哇，我觉得画和古筝结合也很神奇啊。那么洋洋今天给大家画了一幅这样的画，然后有什么寓意吗？
1: 我这幅画的主题就是明亮少年，我画了很多向日葵，然后中间有一个小女孩，用这些线条来表示它正在闪闪发光，上面的红星呢则表示我们这些少年是在祖国和党的这个引领和照耀下才能闪闪发光，祖国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条件和环境下，我们才有这个舞台去闪闪发光。
0: 我觉得洋洋说的特别好，我觉得觉悟特别的高啊。那妍妍今天给大家弹的古筝是什么曲子？
2: 是《青花瓷》还有《兰亭序》。
0: 哎，我觉得这两个搭档特别的好，也把掌声再次送给妍妍和洋洋啊。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第二个环节，叫梦想加油站，两位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1: 我们是准备一起演唱一首歌曲《踏浪》。

0: 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站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表演？
1: 没有这个机会
0: 啊。当今天看到两位同学表现得如此之好，然后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
1: 学校为他而荣，那接下来要对我们的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
0: 谢谢陈老师。本期节目由华谊集团独家冠名播出。那华谊集团的董事长瞿自阳也来到我们活动现场，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瞿总啊。瞿总，看到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有什么话想说的？
2: 太棒了，他们今天咱们来的这几组选手都非常的优秀，看到了祖国的未来。我们明亮少年栏目组真的是太优秀了，我们接下来的话也会一块儿去见证全国各地更多优秀的少年。
0: 谢谢瞿总。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第三个环节，时光信箱的环节。两位父母有没有来到现场？
3: 没有。
4: 没有。
0: 虽然没有来到现场，那我想两位的优秀离不开爸爸妈妈的支持和教导，对不对？那今天两位有什么话想对爸爸妈妈说的？
4: 我很感谢你们，也很爱你们，我相信你们也很爱我，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做更好的爸爸妈妈和女儿。
5: 我非常感谢他们给我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平台，让我学习生活上的事情、道理以及才艺之类的。我认为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父母。
0: 黎明老师有什么想说的？
6: 祝你们两个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学习当中，用动静交替的方法去成长，好吗？
0: 谢谢黎明老师。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人穷志不穷”，我觉得只要有梦想，谁都了不起。也希望两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好。

0: 好好，再次的感谢两位。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黄运波，我来自河北省固安县八小。
0: 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两篇朗诵。
0: 两篇朗诵。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高光时刻九十秒的展示。
1: 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英勇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热血为色，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更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0: 新泉老师，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小波同学说的？
2: 如果说你愿意把自己更放松一点，把胸脯打开，你刚才的朗诵会更有共振感，知道吗？但是站着这里的一个小小的波，就可以朗诵出刚刚的那样的一种非常有能量的这种朗诵稿，我很感动。而且我在想，他天生就有语言的这种表达的天赋，如果未来我们可以站在舞台上去传播更多的正能量，去帮助更多的人，那你这个天赋就没有白白的在你的身上，对吧？所以祝福你。
1: 满江红，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王老师，你看完小波的表演有什么想说的？
3: 我希望你用你的行动告诉你的父母，你要的是什么，将来你得到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努力会在将来的不远的路上来给你定义你的未来。希望你在下一个的环节当中，你表现得越来越好。
0: 小波同学，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时光信箱的这个环节，有什么话想对爸爸妈妈说的？
1: 我希望我的父母以后在上课的时候能提前两小时告诉我。
0: 希望小波的爸爸妈妈看到之后能够去征求小波的意见。我觉得这么优秀的孩子作为父母已经很开心了，让我们给孩子更多的独立的空间，好不好？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五组明亮少年闪亮登场。那些稚嫩而炽热的声音告诉我们，文明的火种从不因为年龄而微弱，梦想的光芒永不因地域而暗淡，让每一颗星辰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山河可依，让我们以少年之名向未来作答。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明亮少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今天我们来到了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洪波小学，这所学校历经18年探索，构建了以留白、补白为核心的博物馆课程教学范式，成果辐射全国7省市132所学校。这一次，我们将采访这所学校的白蕊校长。

0: 白笑，您好。
1: 您好，田导，欢迎您，欢迎您来到洪波小学。
0: 白笑，我听说咱们校园里边有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啊，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1: 对，这就是我们课程的体现。我们学校呢，就是以博物馆课程为理念，构建博物馆课程的场景。我们提出学习及建馆的学习理念，让学校不光是教室，更是一座可以随时建馆的地方。有校园主题博物馆、班级微型博物馆，还有孩子们家里的迷你博物馆、云上博物馆、走进社区的流动博物馆。这就是我们博物馆课程三层五馆的课程生态。孩子们呢，通过学习要产出自己的藏品放在馆里，所以就建成了一座座自己的博物馆，就是把学习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可分享的成长过程。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的共建博物馆，孩子们自己收集和制作的我们鄂尔多斯本地的煤炭的这个样本，通过这个做藏品、收集藏品的过程呢，就实现了这样一个知识的建构，然后再自己策展、自己讲出来，哎，让孩子的学习呢就变得更加的有自主驱动性。现在您来到的是金融文化博物馆，
0: 鄂尔多斯银行，咱们学校里还有银行？
1: 对。我们把孩子的奖励换成了校园币的形式，和鄂尔多斯银行合作，让孩子们从小就有金融意识，同时在这样一个博物馆课程里呢，学习利率呀、认识人民币相关的知识。这个就是我们创建的暖融博物馆课程，孩子们就是正在用羊绒做自己心爱的手工作品，它也是一个博物的过程，孩子们根据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呢把它实现成一个藏品。家长一开始还是有顾虑的，他怕孩子的成绩掉下来，到后来我们做留白补白的教学范式，孩子自主提问达到4.2次，而且孩子回家呢不是光写作业了，不是刷题了，而是自己在根据自己的问题在做藏品，在练习讲解给家长讲，家长看到孩子的眼睛亮了，看到了孩子的变化，所以就支持我们。2008年建校到现在呢，孩子们的获奖率是达到了31倍的这样一个提升。
0: 哇，31倍！
1: 对，我们有186名学生是到鄂尔多斯革命历史博物馆做讲解员的，所以这一路坚持呀，是孩子们的成长，让我们看到了教育理念的坚定，我们也坚定了我们的教育信仰，就是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创造的潜能。
2: 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3: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黄二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4: 嗨，
3: 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3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二，它属于你了。
4: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3: 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4: 是这样，太君。
3: 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4: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3: 黄二，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缉捕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

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哎，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嗯。

0: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的很呢。
1: 那刘洪呢？
0: 刘洪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1: 是吗？
0: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1: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嗯，
0: 我，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洪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1: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0: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1: 哟西，方林嫂，
2: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洪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1: 哟西，要立即逮捕她。
2: 不可以。哎，刘洪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1: 宋伟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嗯，
2: 对女人你不懂。
1: 哦，

0: 铲除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穆，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
0: 好，
1: 坐。政委，嗯。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村。
1: 看，有个女人，
0: 快追！
2: 老红，老红，
1: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
1: 走。
2: 哎，走这边。
3: 方林嫂，来，把这个拿上，拿上，一定要小心点。